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来人，今天就把这面旗给工人送过去，让陈独秀、周恩来他们高兴高兴。
2: 杜月笙文质彬彬的建议，
3: 送旗之时，提醒总司令派个军队去，吹吹打打。
1: 哦，杜先生的提议很有趣啊。
2: 蒋介石表示重视这个建议。
1: 那就派军乐队去。

0: 吹吹打打是一门学问，要打必先吹，吹后才能打。凡事只要一吹一打，胜算便有八分九分了。
1: 副官应一声是，收了旗，急急走了。蒋介石的脸突然一拉，严厉地说：
0: 若是他们不识抬举，不肯交枪，那就强行收缴。民国十三年两党合作，共产党徒像孙猴子一样钻进了国民党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无时无刻不闹得我们肚子疼。北伐军到了武汉，我们国民党中央的许多同志就受了他们的分化，把武汉跟南昌对立起来，处处跟我们国民革命军为难，情况之危急，令人寝食难安呐。
1: 江心有大货轮走过，船笛震得耳膜嗡嗡响，接着齐长的波浪便像一把大扇子似的扫过来，直叫铁甲艇上下颠簸好一阵子。
0: 所以
1: 蒋介石在颠颠簸簸之中说：
0: 我如果现在不立志清党，不把共产党赶走，不把中央迁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就要毁于一旦呐。我蒋中正跟孙先生那么多年，别的本事没有，护党救国的志向还是有的。
1: 杜月笙毕恭毕敬地说：
2: 总司令中流砥柱，可敬可佩，总司令只管吩咐，要我们做什么？
1: 黄金荣插话说：
3: 鄙人已经明白蒋总司令要我们做什么了。
1: 黄金荣又进一步解释说：
3: 打仗要有中军，也要有先锋，缴上海工人的枪，我们帮会弟兄愿为先锋，北伐军只管做中军。
1: 一语破地，蒋介石除下军帽，点点光头，赞叹说：
0: 先生毕竟是先生，先生之志总让学生佩服。今日我邀两位来，就是商议这个事情的。
1: 黄金荣伸手入怀，取下身上的一块金表，双手捧给蒋介石。
3: 此表并不高档，只因他救过我一命，为我挡过一把尖刀，所以我一直带在身边，以为吉祥之物。至此国民革命危急之时，金荣愿将这块表赠送给蒋总司令，让这块表见证蒋总司令一定能安度艰难，领导革命成功。
1: 蒋介石站起来接过怀表，凝视了片刻，蒋介石看见表面上有一排罗马字母，十分精巧。
0: 蒙先生相赠，那么这块吉祥之表现在就是我的了。
1: 黄金荣说：
3: 只要蒋总司令不嫌弃。
1: 蒋介石突然扬手，砰的一声把表重重拍在茶几上，所有的目光都为之一惊。黄金荣按住胸口，胸内砰砰急跳，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蒋介石剑眉扬起，大声说：
0: 即为吉祥之物，历史见证之表，中正就让这块表停在今天，停在此刻。中正要让这个时间作证，中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
1: 黄金荣虚出一口气，知道自己在昔日的学生面前并没做错什么。黄金荣伸出手取起表一看，
3: 果然停了。
1: 随后黄金荣站了起来，高高举起表：
3: 从这块表上我已经看见蒋总司令的伟大决心了，就让黄浦江作证，蒋总司令马到成功。
1: 手一扬，金表画了个弧线，落入金光闪闪的江水，扑通一朵小小的水花溅起，金表在水中悠然下沉，江水越来越浑浊， 金表发出的光彩渐渐模糊，这是一块死表，或者说是块坚硬的石头，机芯衰凝固之后，历史的时刻便锁定了。这是一块蒋介石，这块石头下沉得很慢，于1927年4月20号才沉到江底。在接触江底的一刹那间，枪声像雨点一样洒遍了上海滩和黄浦江。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是赴青帮头头之邀而被装进麻袋沉入黄浦江的，这只江底的麻袋就睡在那只死亡的金表旁边，相距不过半尺，只是两者都已没有生气了。蒋介石以青帮为先锋，军队做主力，公开发动的412政变刀锋极为凌厉。蒋介石的部下开列了战利品清单，步枪3000支，机关枪20挺，毛瑟枪200支，手枪400支，子弹80万发，长矛2000支，斧头几推车。3天里，共产党人有300人被打死，有500多人被捕，失踪者达5000多人。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运动在1927年暮春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挫败，仿佛是一次带来机器散架后果的无可挽救的急刹车。李大钊也被捕了，而且被施以酷刑。陈独秀独坐长江江流，想象着北京京师警察厅监狱那种可怕的寂静。陈独秀关在那里的时候，李大钊来看过陈独秀，如今手长身陷囹圄，陈独秀却只能从上海赶去武汉，而无法赶去北京。暮色渐浓，陈独秀拍拍沾满红色铁锈的裤子，这时候就会红尘飞舞，而红尘之中就会浮现出一个肤色白皙的女子。施之英是在一个月之前把一扇门对陈独秀关上的，那天施之英开门，把风尘仆仆的陈独秀迎进房中，说出了一个女人的决定。
4: 陈先生，从明天起你就不要来我这里过夜了。
1: 陈独秀刚脱下一只皮鞋就愣住了，这时候陈独秀才发现这个女人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一双软软的花布拖鞋放置在椅边。
4: 陈先生，
1: 那个嘴唇发白的女人又说，
4: 我不是不恋你，不是不敬你，我到现在还很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是我的心里话，甚至这些话我说出来也不怕我的男人听见。
1: 什么？陈独秀大惊，
5: 你有男人了？他在……
1: 施之英指指里屋。陈独秀从椅子上侧身歪头一瞧，果然瞧见了一个男人的肥肥的背影，那个男人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垂着脸，始终没有抬头。陈独秀没有看见那个男人的脸，甚至也不想看见那个男人的脸。施之英为陈独秀泡了最后一杯茶，并且把茶盅轻轻地推到陈独秀手中说，
4: 我恋着你，可是我仍旧要你走，你一定要走。你有一个党，你是总书记，你很忙，做的事也很伟大，可是我呢，我只需要安全。我是一个寻常女人，我有孩子，我找的男人第一条就是要给我带来安全。真的，我此生还能再求什么呢？陈先生，你走吧，我再舍不得你也要舍得你。
1: 陈独秀愣了好长时候，终于扎紧鞋带站了起来。
5: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
1: 陈独秀问得很轻，但却是瞪出眼珠子问的。女人说，
4: 反正他不是共产党，更不是总书记。
1: 陈独秀知道自己已经没法子再说什么有意义的话了。陈独秀出门的时候只回过头来嘟囔了一句，
5: 知音啊，你太怕牺牲了。
4: 我自己不怕牺牲，我怕牺牲孩子。

0: 分。
1: 待陈独秀出门之时，女人又说：“
0: 你等一下。”
1: 施之英打开衣柜，捧出一叠为陈独秀烫得很平整的换洗衣服，一件一件地塞进陈独秀的提包里。女人的眼泪滴在陈独秀手上。
0: 你走吧。
1: 女人低声说。陈独秀夹起鼓鼓的包走了出去。这时候陈独秀就听见了房内传出的猝然而起的哭声，哭声非常凄婉，其中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细声细语的安慰声。报纸上开始不断刊登上海清党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上海大镇压、血染宝山路、300工人被杀等消息。1927年4月底，就在蒋介石坚决地将大上海置于血泊之中的时候，中共在武汉黄陂会馆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天，陈独秀早早地候在汉口黄陂会馆门外，等着迎接一位重要人物的与会。毛泽东从会馆内走出，到大门口轻声招呼陈独秀：“
2: 独秀同志，您是本党总书记，不必亲自迎候在门口吧？”
1: 陈独秀翻了毛泽东一眼，瞿秋白也走出来，扶扶眼镜：“
3: 独秀同志，你还是进会场吧，我在门口接接就行了。”
1: 陈独秀说：“
3: 你们都快进去，不用啰嗦，我必须在这里等。”
1: 开会时间早已过了，应该及时赶到的那辆汽车还没有出现。陈独秀所焦急等待的重要人物就是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党首汪精卫。此刻汪精卫正坐在自己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写字桌后面，慢慢地啜饮咖啡。汪精卫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陈独秀。陈独秀不知道汪精卫此时还在玩弄咖啡。陈独秀仍然在会馆门口引颈翘首，厚着一份悲壮的诚恳。远远望着焦急万分的陈独秀，毛泽东和瞿秋白均觉着几分可笑，可又觉着有几分悲哀。毛泽东对瞿秋白说：“
2: 老头子的眼睛此刻根本不该盯着汪精卫，而是应该盯着汪洋大海啊。”
1: 瞿秋白叹息一声：“
3: 此汪和彼汪，老头子真是分不清楚啊。”
1: 不过汪精卫还是到场了，一路灿烂地笑着，笑若艳花。就在汪精卫走入中共五大会场的这一天，在北京，一座令人震惊的绞刑架在一位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竖了起来。1927年4月27号下午，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白墙前的黑色脚手架被刽子手的大手拍了三下，脚轱辘开始转动，粗粝的绳圈缓慢地挂下来。身穿灰布棉袍的李大钊从容走上刑台。李大钊只有38岁，但是他已经感觉到此生活得漫长而充实。中共五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陈独秀依然认为只有在继续北伐打倒军阀之后才可进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批评了陈独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大会对于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仍旧拿不出什么得力的措施。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执委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一职依然由陈独秀担任。毛泽东这次没选进中央委员会，只选了一个候补中委。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发出长长一声叹息。全国整个形势开始急剧恶化，而长沙也已经快被乌云压塌了。军队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协、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农武装，湖南的工农运动顿时血花四溅。石花被刺死了，何叔衡也每天拎个鸟笼扮作算命先生躲来躲去。黑匡在与许克强的兵搏斗时，前额挨了一枪托，血流满面。毛泽东给石花的尸体蒙上一层白布，看看石花遗体周围的众多的湖南工农代表，说：“
4: 对许克。”

0: 降，如果不绳之以法，那是天理不存。我们要力争武汉方面有所动作，你们都要尽快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做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黑空同志，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楚了。
0: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2: 大家一起说。
0: 听清楚了。就是这样。
2: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0: 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只有这一条路了。
2: 石头忽然出现了，他跌跌撞撞扑进医院大门。
3: 姐姐，这是我的姐姐。
2: 石头掀开白被单，忽然退后两步，狼一样嚎叫起来。
3: 姐姐！
2: 长江灰灰白白，在六月的阳光下一直延续到天边。陈独秀与蔡和森、毛泽东一起漫步江畔，有一项要紧的工作他们要商议。
4: 和森，陈独秀说，你力主改组湖南省委，提议润之去担任省委书记，我也不是不能同意，只是时局未妙，我怕润之鲁莽行事。
2: 毛泽东说，
0: 中副，湖南的阵营打散了，必须尽快整理。我以为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只能用革命的枪杆子。
4: 润之，你握过枪杆子没有？
0: 没有。
4: 我当年参加暗杀团，成天摸枪杆子，而今却非常慎言枪杆子。你毛润之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却满口枪杆子，我不能不担心你开枪走火啊。
2: 蔡和森婉转地说，
5: 政府，润之坚持针锋相对，从战略上讲没有错。
2: 陈独秀说，
4: 就我不主张反抗，我怕针锋相对。你们两位知道吗，今天上海来了电报，说我儿子延年昨天被蒋介石抓了，你们以为我不想报仇？
2: 毛泽东与蔡和森听了陈独秀这话都吃了一惊，面面相觑。陈独秀说，
4: 是昨天下午3点钟被抓的，在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委里面。
2: 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说不出话，江水拍岸，一阵阵的呜咽。陈独秀说，
4: 我知道你们每天都睡不好觉，我作为领路人，这些天也是常常睁眼到天明的。好吧，路走远了，回去吧。
2: 蒋介石的亲共运动一刻也没有停下来，武汉又发生事变，武汉卫戍司令部悍然派兵侵占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机关，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交涉，李品仙才勉强命令士兵撤退。7月4号，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赴难，被乱刀砍死。陈独秀接到这个消息晕倒了过去。7月12号，共产国际通过鲍罗廷传来指示，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年鲍罗廷也被武汉政府礼送出境，返回俄国了。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7: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6: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 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7: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6: 嗯，
7: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6: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7: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6: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7: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6: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7: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6: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7: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6: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7: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6: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7: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 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成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

0: 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中

0: 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梦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你们两位知道吗？今天上海来了电报，说我儿子延年昨天被蒋介石抓了。你们以为我不想报仇？
2: 毛泽东与蔡和森听了陈独秀这话，都吃了一惊，面面相觑。
1: 陈独秀说，是昨天下午3点钟被抓的，在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委里面。
2: 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说不出话，江水拍岸，一阵阵的呜咽。陈独秀说，
1: 我知道你们每天都睡不好觉，我作为领路人，这些天也是常常睁眼到天明的。好吧，路走远了，回去吧。
2: 蒋介石的清共运动一刻也没有停下来，武汉又发生事变，武汉卫戍司令部悍然派兵侵占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机关。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交涉，李品仙才勉强命令士兵撤退。7月4号，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赴难，被乱刀砍死。陈独秀接到这个消息，晕倒了过去。7月12号，共产国际通过鲍罗廷传来指示，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年，鲍罗廷也被武汉政府礼送出境，返回俄国了。1927年7月，广东黄浦江畔，蒋介石与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委员以及几位上海经济界大亨一起漫步走过外白渡桥。
3: 汪兆铭说过很多废话。
2: 蒋介石在桥的中央站了下来，抬眼眺望波光粼粼的江面。
3: 礼送出境这4个字他倒用得恰如其分。鲍罗廷这个老毛子留在中国还能做什么事儿呢？除非每天参观共党分子，一批批抓起来，一批批枪毙。
2: 有人掩嘴笑，蒋介石又忽然想起一件事。
3: 我从苏俄带回来的红军制服不是还在吗？
1: 副官说，
4: 在汽车尾箱里。
2: 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说，
3: 给我拿过来。
2: 副官跑向桥头，从桥头停着的汽车尾箱里仔仔细细捧出那套神气的苏军军装。蒋介石含笑接过军装，抖开手心颠一颠，忽然间就双手高高一扬，军服飞了起来，飞过桥栏，像只黄褐色的大鸟一样飞落江中。蒋介石说，
3: 我也学学汪兆铭礼送出境。
2: 众人大笑，都说
5: 有趣有趣
6: 有趣。
2: 蒋介石认真地说，
3: 从今以后，俄国人是俄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了。所谓布尔什维之路，我们中国人是不屑于踩的。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礼送出境。
2: 武汉下了一夜的雨，雨积如瀑，暴雨击打在房瓦上砰砰有声。黎明时分雨便停了。早饭后， 毛泽东离开武昌督府堤41号这个临时住所，去送一批离开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身穿工装的毛泽东在码头送走一批学员后，慢慢走回家。在走下武昌六渡桥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发现身后有异样，毛泽东便弯下腰拔鞋跟，果然发现有两个便衣盯上了自己。毛泽东心里一紧，面上佯装不知。毛泽东还没想定脱身之计，两个便衣已急走几步，突然一齐拦在毛泽东面前。
6: 哎，你看见毛润之没有？他刚才同一群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一起。
2: 其中一个问，口中金牙一闪一闪。毛泽东的心立即就镇定下来。
5: 毛润之？哪个毛润之？是那个毛所长吗？
6: 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产党头目，受通缉的。刚才有人见到他了。
5: 我认识，我们湖南老乡嘛。
2: 另一个便衣忽然眼睛一直，
7: 我看你就是毛润之。
2: 毛泽东笑，
5: 对，我就是毛润之，我也想当当所长嘞。
2: 便衣金牙说，
6: 他不是毛润之，毛润之我见过，还要瘦还要高。
2: 毛泽东解释说，
5: 我今天穿的这双布鞋底子薄，我有双厚鞋底的皮鞋，那鞋一穿我就成毛润之了。
2: 金牙便衣发怒了，
6: 你别跟我说笑话，我们在做正经事，告诉你，我们要搜捕毛润之，这个共产分子特别危险，一贯鼓吹工农暴动，非逮住他不可。你说你刚才到底见过他没有？
2: 毛泽东显出了为难，
5: 我要是对你们实说了，不就是卖朋友吗？我是他老乡，隔壁村子的。
2: 金牙便衣堆起笑，伸手摸口袋，摸出两块银元。
6: 嘿嘿，你要说了，这个归你。
5: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我是卫戍司令部的高级特工，还能骗你？
5: 那我告诉你。
2: 毛泽东盯着两块银元，
5: 我看见毛润之刚才与八个年轻人在一起，鬼鬼祟祟的。
2: 金牙便衣的眼睛里放出金光来，
6: 对对，是八个。
2: 毛泽东手一指，
5: 都往武汉关方向去了，去码头了，
6: 追。
2: 两个便衣拔脚就追，毛泽东急了也追上几步。
7: 哎，赏金呢？
2: 便衣边跑边回头喊，
6: 快滚，你找我死啊。
2: 有路人掩嘴笑，明显是笑话讨赏金的毛泽东不识抬举。毛泽东见他们跑远了，也赶紧撒腿闪身避路，桥驿小巷。一回到督府堤41号，毛泽东便行动起来。毛泽东在挨个与5岁的岸英、3岁的岸青

0: 婴儿按笼吻过之后，就从厨房里招呼出了系围裙的杨开慧。
1: 开慧，
0: 毛泽东说，
1: 马上转移。
0: 杨开慧一时弄不懂，
2: 什么转移？
1: 就是换地方住，敌人已经盯上我了，这个地方迟早会被他们嗅到的。
2: 爸爸，
0: 岸英听懂了一点名堂，
2: 是不是躲猫猫？
1: 对，就是躲猫猫。你爸爸你妈妈都是好人，坏人要抓好人，好人就要跟坏人躲猫猫，叫他们抓不着。
0: 岸英感到好玩，笑个不停。毛泽东对妻子说，
1: 要很快，
2: 饭也不做了，
1: 顾不上了。
0: 杨开慧立刻明白了问题的重要性，马上表现出了一种干练，
2: 我马上收拾东西。
0: 摇篮里婴儿啼哭了起来，毛泽东吩咐说，
1: 先喂奶吧，让小安龙先睡着。
0: 一边打开旧皮箱，把床边的书籍文件一股脑往里装，门忽然被推开，倒是叫毛泽东吓了一跳。一看进门的却是笑嘻嘻的周恩来与张国焘。张国焘除下草帽，
3: 怎么了？
0: 岸英对这个常来的叔叔说，
2: 爸爸要躲猫猫，让坏人抓不着好人。
0: 毛泽东为客人倒出两杯凉茶，
1: 刚才在六渡桥差点让两个便衣逮住，因此想马上换个地方。
0: 周恩来很赞成转移。
4: 对，任正，共产党人也应当学学狡兔，没有三窟不行啊。我们可以让中央秘书处的邓小平出面安排，邓小平这几天已经连续安排许多人遁入地下了，遁的都很成功啊，警察根本查不到户口。
0: 周恩来说完这些又郑重地说，
4: 润之啊，现在应该说到正题了，临时中央已经开会研究了，觉得你发动的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准备马上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文件将这样提出，中国的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土地革命阶段，要求每个省的农民运动都把人力和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树立起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必须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
0: 毛泽东听着就兴奋起来，这样的提法一直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
1: 我提议补入这样的内容，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能补入吗？
0: 周恩来说，
4: 你说，润之。
0: 张国焘笑笑说，
3: 哈哈，毛润之总是有新名堂。
1: 第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挨护团、保卫团、联社之类。第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随时集中。第三，在这两种形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则可以上山。
0: 张国焘说，
3: 哎呀，你又是上山，若是老头子还在，又要骂你山大王了。
0: 周恩来忽然提议，
4: 润之，你能不能去四川工作？
1: 四川？
0: 毛泽东没有想过。张国焘说，
3: 四川人口多，但是党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
0: 毛泽东略作思考，觉得去四川不妥，
1: 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回湖南吧，毕竟我对湖南熟悉。
0: 周恩来说，
4: 也可以这么考虑。国焘，你看呢？
3: 哎，看来任职要当湖南的山大王是当定了。
0: 周恩来说，
4: 润之，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争取拉出一支20,000多人的部队，我们还准备你一个秋收暴动的计划。
1: 农民暴动？
0: 周恩来说，
4: 是啊，农民暴动，太对了，我可以参加秋收暴动计划的拟定。
0: 7月24号，已经将办公地点秘密移到武昌镇的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8月1号，南昌起义于凌晨爆发。暴动以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 朱德原先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主力，暴动军人共20000余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时至清晨6时，南昌城内的敌军便已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满面硝烟的朱德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5: 同志，我今天高兴得像什么，你知道吗？”
0: 朱德不等回答，又说：“
5: 高兴啊！现在德国第一次见到你，
0: 怎么能不高兴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1927年8月7号，中共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举行了八七会议。”这幢房子是一幢英国人七年前修建的3层楼公寓，代表们分批悄然到达，悄然进门，悄然上楼。会议由李维汉主持，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员，快笔如飞。毛泽东站起来发言，并且辅以幅度很大的手势。
6: 在全面总结陈独秀同志的右倾错误之前，我想先说说军事运动。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呢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0: 邓小平手快如飞，笔尖丝丝有声。毛泽东继续打手势。
6: 继南昌暴动之后，我党已经决定要组织秋收暴动，秋收暴动则非有军事不可。我以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毛泽东这句斩钉截铁之言突然引来了掌声。除了邓小平在埋头刻印历史之外，整个会议室都在鼓掌，而且属瞿秋白鼓得最起劲儿。这次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了。陈独秀没有让秘书黄文荣去打听会议的任何情况，他只是呆呆地躺在床上，嗅着从楼下一阵阵飘上来的纸张的香味。陈独秀知道，那些有香味的纸张都是白纸，没有。

0: 1928年的4月24号，这一天，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终于到达井冈山龙市，与毛泽东会师。朱德在陈毅、王尔琢的陪同下，大步走向迎面而来的毛泽东，两人脸上都是阳光与笑容，两双手紧紧相握。87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发动的武装起义多达百次，其中有黄麻起义、平江起义、桑植起义、卫华起义、百色起义，规模最大的起义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都未成功，但是这些起义所点燃的烈火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有熄灭。井冈山就是一盏硕大的灯笼，里面一直亮着火种，这火种后来就逐步燎原了。此刻这两双手相握在井冈山，两双手都有些粗糙，掌心有枪械的机油味儿。毛泽东与朱德就这样手拉着手走到山坡上，阳光满山，朱德说：
1: 好山呐。
0: 毛泽东指着山峦说：
2: 朱县长，你看这里方圆足足550里，虽说人口不足2000，产谷不满万担，然而地势险要，风起云生，进一攻退一守，实在是龙藏虎卧之地啊。从今之后，蒋介石心中最大的石头就将是这座山了。
3: 像我朱德这40年也就是这样爬山爬过来的。当年我向陈独秀先生请求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陈独秀一时没有同意，想不到今天我已经站在革命的大山顶上了。
2: 朱县长啊，你提起陈独秀，

0: 他叫我也想到他了，他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走上布尔什维主义道路受他的影响很大，但是这条道路是一条山路，山路弯弯曲曲，非常难走啊。他一时就迷失方向了，现在也不晓得他在山下哪个地方呢。
1: 朱德一时也沉默了，山风很大，朱德半个月没有洗的头发飘了起来。
2: 瑞芝啊，山路在崎岖，我们打紧绑腿，一步一步走，终也能走通他的。
0: 听朱巡长这番话，我就知道你我同心了。
1: 两双大手如山峦相连一样，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中国革命现在走进了山里，若干年后，待他呼啸出山之时，整个东半球都能感觉到隆隆作响的岩浆。从1919年到1928年，在这九年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前辈们在寻找建立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道路时，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政党，来试图建立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种社会。这个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党丧失了自己的许多优秀的儿女，也淘汰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同时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了自己的领导骨干，培养了后来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人民走向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8: 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2: 啊。在大姑娘家就这么啊小肚子。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赏析了月调《白奶奶醉酒》的上半部分，白奶奶说服了赵凤英代替她的女儿白凤英去同府冲喜，这个偷梁换柱的妙计呢到底能否成功，今天一见分晓。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不仅尖酸刻薄，而且嗜酒如命，同府掌握住了她的这个弱点，大摆宴席。一开始呢，白奶奶谎称自己戒酒啦，我觉着呢，她还是怕自己喝醉了误事儿啊。白奶奶到底喝没喝，咱们继续来听戏。
1: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又加喜，总说那小女穷忙顾不得，尽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2: 儿遵命。啊，孩儿拜见。
3: 俺家小姐老夫人叩头。
4: 哎呀呀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呀，
1: 起来吧起来吧。

0: 变貂蝉，这事儿真稀罕。
1: 亲家，请，请。
0: 姑母笑开颜，我可做了难。耶。
2: 禀老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0: 啊。
2: 乱发配馒头，见人就磕头。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1: 亲家母，俺那门是疯了。
3: 啊那。
0: 不不不不不，我家表兄刚才是做了一个梦。
1: 啊，是梦。
0: 是梦。
1: 不是疯了。
0: 不是疯了。
1: 不是病。
0: 不是病。
1: 那
0: 不是疯病。
1: 哼哼。亲家母，慢说，俺的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3: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么亲事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0: 见过姑母。
3: 我把你个不行事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0: 他，
3: 这，快快上前见礼。
0: 不怕他抽粮把住换，咱给他顺风好使船。
4: 快去。
0: 怀才见过百母。
1: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0: 哎，分内之事理当效劳。百母，这位小姐她是？
1: 瞅你凤英，你见笑了啊？
0: 哦，白小姐，白小姐，不知道白小姐过府重新少去原因。当面赎罪，
1: 母亲，都是那天何必过钱呢？
0: 来来来，我这里有礼了。
5: 珍珠，快替我还礼。
6: 俺家小姐礼到。
0: 她是真。
1: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0: 哼，丫鬟是真，只怕小姐是。
1: 是你姑母的那些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0: 表嫂？哦，对对对对，表嫂。表嫂，哈哈哈哈，不知道表嫂国府重新，小弟少去我应当面赎罪。
1: 亲家母
3: 啊，
1: 咱那闺女含沙不惊。
3: 哦，不不不不不，
1: 再不然丑陋不堪。
3: 哪里哪里哪里，
1: 既然不含不沙，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告辞了。
3: 哦，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5: 啊，请坐，请坐。
3: 坏菜，出去。
0: 他，
3: 你给我出去。

0: 节目我告诉了。
1: 亲家，你哪里前去呀？
0: 一重西二回去，西西给你送二西烧。
1: 哎，白木，你们寻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啊，倒三更，
2: 倒三更
1: 熬鸡。
0: 啊，太二嫂，俺家有钥匙，千万不能在此过午走。
1: 哎呦，我的白木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此刻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类呀？
2: 来
1: 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3: 是啊，纵然是鸡也得吃杯水酒。
0: 酒
1: 酒走啊，亲家，你就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0: 亲家们，我戒酒啦。
1: 哎呦，我的白母啊，这十里八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0: 哟，太二嫂你真会说话，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1: 那好啊，如此说来，少饮几杯何妨？
0: 亲家母，今儿个这酒一点也不能尝，走。
1: 亲家母啊，今日进的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0: 真
1: 是啊，
0: 哟，亲家母啊。

0: 太母，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呀？
0: 冲喜冲喜，大摆宴席，
2: 冲掉美妻，好了女婿。
3: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饮呐、啊，你就是不疼女婿。
2: 是啊，
1: 如此说来呢，我就
2: 母亲。
1: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3: 酒宴摆上，
4: 请。

0: 这是换美酒，
1: 就请饮上一杯。
0: 参之郎酒不饮，
1: 拿下去上酒。
2: 请百慕山广，
0: 这又是什么酒？
2: 百慕龙冰。

0: 上琴弦啊。
1: 是啊，此酒琴弦为媒，白母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亲家，你饮上一杯。
2: 亲家母，我不喝，我问问吧。
0: 那好啊。
2: 哎，我问问，真香真香，
0: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喝，
0: 打下去。
3: 酒到。
0: 你怎么又来了？
4: 只因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命我行着白花御医先生，此乃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0: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的表兄了。
4: 请白母闪光吧。
0: 请。亲家母，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御医，民间修之物。是，这酒可来之不易呀、啊！
4: 我正要领教白母，
0: 您请了吧。

0: 看下小船的背，引得刺绣或白水我的字儿啊，千桥水到哎嗨哎呀嗨杨贵妃。
1: 好百慕，你可得多喝上几杯呀，
2: 开堂。

0: 亲家，你饮上一杯。
1: 亲家母，我不喝，我尝尝吧。
0: 那好啊。
1: 哎，我尝尝。咦，真香真香。
0: 那就请饮上一杯。
2: 母亲。
1: 哎，我就喝这一杯。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馊的酒咕噜噜噜噜可下去了。
0: 请来上座。
2: 母亲。
1: 都坐都坐都坐。
0: 请请。
2: 哎，赶紧赶紧。
0: 用菜
1: 哟，亲家母，你看看你这酒菜准备的多齐全，七个碟子八个碗，中间加个不楞楞楞猛一串。
3: 来来来，我敬杯。

0: 三杯酒。
1: 哟，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0: 这三杯酒可是一定得喝。
1: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0: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1: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沫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0: 一路操劳解风酒，
1: 第二杯呢？
0: 二老欢聚享风酒，
1: 第三杯呢？
0: 人不怨人叹病酒。
1: 这儿腌着菜，罚酒三杯。
0: 这儿茶在哪里呀、
1: 啊？俺母女谈病哪来的三字？
0: 稍是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三个人了吗？
1: 那这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2: 请
1: 不请？
3: 母亲，这酒可不能喝呀，咱还得快走呢。
1: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嫩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中，少喝点啊，少喝点。
3: 哎呀，你坐下，坐下。
0: 这老婆见酒不想走，
3: 咋喝不顺水来推舟，
0: 咱叫他酒后把这也吐露，
3: 舌香儿让女儿扑不上钩。

0: 要上，我替表兄敬你一杯酒。
1: 母亲，一句话说得完，满面含羞。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2: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啊。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2: 啊。
1: 那这
2: 请
1: 啊。哎，喝喝喝。
0: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1: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0: 罚酒三盅。
1: 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0: 啥名堂啊？
1: 喝一个三棚楼看酒，快点儿。亲家母，这几个三棚楼双开弓，酒量小了酒不中。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一块钱

0: 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1: 我的天啊，一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 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

0: 果，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

0: 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嗜酒如命的白奶奶到底是没有经受住诱惑，从一开始的闻一闻到尝一尝，再到小杯换大杯，这下不醉才怪呢。我估计啊，怕是要把贱女冲喜的事儿说出来呀。

0: 是一村之长，这个酒可是待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3: 闺女是真的，我是说你那酒量么？哦，是假的。
2: 嗯，一杯，两杯，三杯，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3: 不假不假，一点也不假。
0: 白母啊，要我看这酒还没有喝入意，倒不如咱去两小杯还大人。
2: 还大

0: 下。
1: 白木，我在敬你三大盏。
0: 三大碗中端过来。

0: 啥的呀？
1: 亲眼目，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俺们有过门的，可是给你拔家了。我们有喝你两杯酒的，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呀。闺女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2: 哦，闺女不是不想喝，叫我喝五碗。
0: 哎，喝五碗。
2: 羡慕，俺那闺女。

0: 孝顺呐，
1: 孝顺呐，
0: 孩子，你不是不叫妈和叫妈和吴文、
1: 啊、母亲
0: 哟，合适哇，哈哈哈哈，恁妈找20碗喝哟。
1: 请
0: 请眼膜
1: 啊，
0: 不喝啦。
1: 哎，怎么不喝啦？
0: 不喝啦，不喝啦，走。
1: 那可不能走啊，还没有看病冲洗嘞。
2: 是啊，
0: 冲洗重新，
1: 母亲，师傅你，
0: 重新，
1: 师傅你，
0: 重新，
1: 师傅来，
0: 重新嘛，你看看你，重新嘛，青眼膜，
3: 白膜，
0: 嗯，找孩，这儿
1: 去。
0: 青眼膜
1: 啊，
0: 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1: 那好啊，
0: 我说吧。
1: 你说吧。笑啥？
0: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1: 不给人家说啊。
0: 我说吧。
1: 你说吧。
0: 青眼膜，俺走。
1: 你看那天色不早，你就住下吧。
0: 不能住这儿。
1: 咋了？
0: 一住这儿都坏了。
1: 咋坏了？
0: 那闺女不是我的。
1: 闺女不是你的，是谁的呀？
0: 那是我姐老赵厂的闺女。
1: 你
3: 白木，白木啊，白木。来，咱娘俩再对饮3大碗。
0: 3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再喝个名堂。
3: 再喝个啥名堂啊？
0: 喝一个长流水。
3: 啥叫长流水啊？
0: 啥叫长流水？就是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0: 怎么你妈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呀，糟了，你妈到你婆家去了。
1: 那她还不叫我去呀？
0: 快去找她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直正西，一直走到柳林子去吧。
1: 哦，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2: 正西。
0: 白石啊，白石人，白石着实不可教。

0: 女找你闹，看你在孔家面前分开了。
1: 啊，好你个老赵昌啊！

0: 钱，
1: 拿钱，
0: 没钱，
1: 没钱，没钱，抬人，
0: 人到刘林集去了。啊，
1: 花轿现在路旁，你跟我到刘林镇抬人。
0: 公子，使不得，
1: 使不得，走，
0: 使不得，
1: 走吧。

0: 呀呀，
1: 我画个老公鸡当你的屎壳郎，你看。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吓煞我也。
1: 谁呀？

0: 怎么来了？哎呀，白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算账呢。
0: 你找我算什么账啊？
1: 在俺家，你咋不等我走了？
0: 哦，我是回来给你背轿来了。
1: 啥呀？冲喜还得坐轿？
0: 是吗？冲喜坐轿，绕府三遭，新郎新娘百病全消。
2: 林公子和你照常来见。
0: 哦，你怎么来了？
3: 找我的女儿来了。
0: 这外边灯笼火把合适啊？
3: 太亲的。
0: 太亲？
1: 太亲？太谁呀？
3: 太凤英。
1: 谁呀？太我？
0: 吩咐下去灯笼火把熄灭，马上把小姐送出去。
1: 别熄灭，我马上就去。
3: 哎，白小姐，你去不得。

0: 也娶不得，娶不得。
1: 张娇，张娇，娶不得。
0: 胡公子睡不得，
1: 哎，与你无干。胡公子，
0: 哎，你少啰嗦。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8: 听众朋友，白奶奶算是把自己闺女的婚姻事儿一手给办砸了，可是在家中的白凤英还不知道母亲在同府喝得酩酊大醉。听赵常说他妈去了同府，其实赵常啊是故意告诉白凤英去同府闹事儿去了， 谁知道像赵常所在的胡大孬见凤英去了同府，就赶到了同府抢亲，在后花园巧遇来找母亲会女婿的白凤英，误认为是赵凤英，将她抬回胡府来成亲。这时候已经真相大白了，徐怀才又将计就计，在姑母童夫人面前呢，巧为周旋，竟然真的促成了表兴与赵凤英的婚事。无论戏里戏外，做人呢都要诚实善良，方能有福报可言。好了，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闺女，
9: 不行，
7: 嫂，跟我上车，嫂，车小啦，
10: 哎，
7: 赶车走，
10: 是啦，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6: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7: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9: 我面前的是中国唐代城墙遗留下来的一段残垣，它曾是唐长安城的一个城门，名叫含光门。专家从遗留的残垣推断出啊，没有损坏时它非常高大，宽度呢差不多是现在城楼的2到3倍，高度应该在8米多。而且城墙虽然由夯土建造而成，但是工艺精湛，密度极高。含光门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处完整唐代城门。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0: 1986年3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市环城建设委员会在照常进行整修西安城墙工程，突然在已经拆除的元朝和明朝增筑里，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呈长方形用纯净黄土板筑而成的城墙残垣，东西长37.4米，南北宽19.6米。专家在它周围发现了灰褐色土质、唐代残砖和唐代开元通宝铜钱。残缺的墙壁上还分布着一些不规则的密集小洞。从门址的地理位置，专家们很快得出结论，这是唐朝含光门的遗址。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欣喜不已。寒光门是唐朝城墙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楼，因为它向北可以直达宫城，而它东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一个是鸿胪客馆，在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相当于今天的国宾馆，另一个则是鸿胪寺，当时负责管理外交事务。函光门在唐朝是举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外国使臣来唐的必经之路，还是唐朝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函光门的城楼宽度高度远超其他城楼。唐末长安城墙遭到大火焚烧，而函光门却意外地得以保留一部分，现如今被人发现，大家也可以从这段残垣一窥大唐城墙的宏伟。另外让专家们更为欣喜的是，除了门之外，人们还发现了唐朝过水涵洞的遗址。
11: 过水涵洞是很长的，它整个城市弯弯曲曲的，要从每个那个里方要过，而且这个涵洞是干啥呢？干啥的？就是引水的，来给城市供水。它分明渠和暗渠，明渠就是挖的这过水涵道。过水涵道我估计就是从现在这个支道来算的话，主道肯定要比它还要大，估计要大它几倍，也可能当时地下都能跑车都说不定，都是这样的。
10: 唐朝在隋朝的水渠建设后，又完善了城市的排水系统，不仅用隧道取代了之前的陶管，而且过水涵洞也按五拱来做，以便更能承受上方建筑或车马的压力。而防御皇城的铁闸石条也被修砌成了菱形的铁条，不仅在力学上使排水更加流畅，也很难被人为破坏。据专家介绍，大兴城一共修建了3年多，而过水涵洞系统则修建了近2年，之后只用1年时间便把地表上方的建筑修建完毕。而庞大的过水涵洞系统设计非常精巧，它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几乎是每家每户都可以就近取水。北宋名士吕大房因为仰慕唐长安城规划之精，据前朝遗图和遗址石刻了一幅长安图，它是中国现存碑刻最早、幅面最大、范围最广、注记最多的古都平面图。图上内容丰富，符号多样，注记齐全，比例准确，在世界都市图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也成为今天研究唐长安地图最可靠的资料。长安城皇宫、太极宫和皇城都集中在北部，如此大的规模完全做到中轴对称，中间有一个非常宽的天街朱雀大街，将城市分割成2个部分，布局井井有条，还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划分出了方，隋代称为里，相当于现在小区的概念。方是有围墙的，大概在3米高，里边有井字布局的大马路，宽度大概在16米左右，小区里边的马路都这样宽，可以想象大唐的长安规模非常之大。长安城很多重要的马路两边还修了水渠，宽度大概有3米

0: 深度有2米，水渠旁边还种栽了整齐的树木。唐长安城对后世都城的建设借鉴意义非常大，建筑知识还传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城市京都和奈良依然是当年缩小版的长安城，它的形制布局完全仿制了唐长安城。比如中轴线朱雀大路是依照长安的朱雀大街，将京都分为左京右京两个部分，右京称作长安，左京称作洛阳。而宫城内的大极殿则相当于长安的太极殿。长安城如此恢宏巧妙，难怪李渊挑中这个地方作为都城。
1: 李渊之所以选择长安城，可能和历代帝王选长安作为首都是一样的道理。当张良、利剑、刘邦选择首都的时候，就利剑选择这个地方，好长治久安之地。东边的关河指黄河，和我们叫潼关，还有包括函谷关，这是重要的关口。西边还有大三关，北边我们知道是黄土高原，南边是大秦岭，这是一个天然屏障，非常适合于建都于此。当时李渊选这个地方是有他的战略考虑的。
0: 刚刚建立唐朝的李渊深知隋朝的大兴城在军事位置和政治布局上的优势，于是借汉高祖当年长治久安之名，将这座城市改回长安，正式立为国都。那么从大兴城到长安城又做了哪些新的城市规划呢？大兴城的设计者是宇文恺。宇文恺是中国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的专家，他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自幼博览群书，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官至工部尚书。宇文恺的祖先是鲜卑族，西魏以来汉化，父亲宇文贵则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宇文恺精通建筑原理，所以在发现的含光门城墙遗址上，我们可以看到城墙上有很多小洞。
2: 就因为这个夯土它夯筑的时候容易发生，你比如发生，比如说地基沉降了，它容易垮塌。当时在那个夯筑的时候，它都要加筋，加筋就是加一根木头，而且加筋是不规则的，而且这个木头大概都杉木。因为杉木是比较抗腐蚀的，所以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水泥加那钢筋是一回事儿。
0: 李渊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后，对城市的城墙首先进行了拓宽和加固。但是让考古专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人们在唐长安城的东侧一段城墙里发现了一条很窄的夹道，形似密道。那么它是做什么用的呢？盛唐时期，万国使臣来唐，当时出现了一大批胡人酒肆，那里有很多西域舞女。据说天宝年间，一日灯火通明的曲江池畔胡人酒肆里，出现一位气宇非凡的男子。他不像诗人一样高声作诗，只是低调地在一旁饮酒，欣赏胡姬的舞姿。这个人就是唐玄宗。但是一位万众瞩目的皇帝是如何从皇宫里堂而皇之地走进百姓酒家的呢？原来他正是通过城墙的夹道偷偷地来到酒肆的。大唐皇家对外宣称，夹道是保护皇家安全用的，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随时可以逃到兴庆宫或太极宫。而实际上，专家发现夹道是为了让皇帝从皇城直接通到城外去。在长安城的曲江池旁有个芙蓉园，那里原本是朝廷为百姓开放的公园， 后来喜欢热闹的唐玄宗就从夹道来到芙蓉园，在这里换上便装，这样他就可以和百姓一样来到曲江的酒肆里偷偷欣赏大唐市井的别样风情。现在的唐长安城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当年留下的城墙残壁却依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了保卫西安人民的防御系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现代考古专家们从残留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洞口，据专家推测，这是当时西安市民为了躲避现代战争时期的飞机轰炸而挖出来的。那么唐朝的建筑为什么如此坚固，以至于在现代依然被市民们选择作为避难所呢？据说唐朝年间，工人们建造城墙时十分小心，因为每当城墙建好后，验工的过程就是向城墙泼水，如果水渗得快，工人就要被杀头。一次又是验工的时候，当值的士兵将水用力地泼向夯土建造的城墙，看起来水似乎没有渗进去，然而随后士兵将锥子向城墙扎去，锥子尖被扎进了城墙里。负责验工的官员大怒，建墙的工人随后也被杀头。在场的人都知道制度的严格，但是没人敢为这个工人说情。因为防御敌人的需要，城墙是保家卫国的防御系统。现如今寒光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残存的遗址仍然顽强地向世人诉说着大唐盛世时长安城的宏伟辉煌先进。我面前的这座塔是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大雁塔，它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是经过唐太宗的批准，由唐代高僧玄奘主持修建的，是大唐著名的地标。不过玄奘建塔之初不仅遭到文武百官的反对，甚至连修建的资金都很难筹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要从玄奘西行开始说起。唐朝初年，在大唐西部北部的突厥还没有被平定，为了大唐子民的安全，唐朝廷在通向西域的路上设置了很严格的关卡制度，百姓不得随意西行，禁约百姓不许出藩。当时玄奘想要去天竺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学习佛经，他多次上表朝廷，希望准许他西行，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都没有同意。但玄奘并没有因此放弃西行的计划，他不惜冒险偷渡，甚至在大唐边境被守卫发现，被当成偷渡客强行扣留在了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多亏一位信佛的官员暗中帮助他，才得以成功逃脱。之后玄奘便开始了漫长的取经之旅。
1: 玄奘是贞观元年，也就是627年，从长安出发，路上经过了先是天水、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从玉门关出的境，然后在西域一带是先经过哈密，然后到吐鲁番、库尺、阿克苏，再经过喀什到中亚一带，然后又经过了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再往南经过铁龙关，然后到白沙瓦，最后到纳兰陀寺。应该说玄奘在纳兰陀寺学习，又回到长安，前后总共是17年。
0: 公元645年，学成佛法的玄奘携带8尊佛像、657部梵语佛经以及佛祖舍利回到大唐王朝。而当他抵达长安时，当年没有批准他出国的唐太宗李世民竟然携数十万人倾城出动迎接他西域取经归来， 场面空前壮观。李世民的态度为何在玄奘取经前后判若两人？有人说，是因为他想从玄奘那里得到关于西域各国地理军事上的秘密。当时唐朝正面临突厥的不断威胁，唐太宗恰好得知玄奘刚从西域回来，便想通过他掌握各国的情况，好制定军事作战计划。不远万里回国的玄奘本以为皇帝可以帮助自己弘扬佛法，没想到经过三次谈话后，发现皇帝的重点始终不是在佛法上面，而是对西域诸国和印度五部的地理人文感兴趣。谈到最后，唐太宗竟然对玄奘说，像你这样精通外语又熟悉各国情况的人才，不为朝廷效劳实在可惜。他希望玄奘能还俗任官。一心想要弘扬佛法的玄奘自然婉言推拒。此后唐太宗几次要求玄奘来朝廷任职，玄奘认为这样会影响自己弘扬佛法，于是想离开长安。这天他向李世民请求，希望可以去少林寺翻译经文。李世民非常不高兴，他下令三五日停气还经就弘佛安置，意思是让玄奘继续待在长安城的弘福寺内礼佛。此时的玄奘经过17年的西行求经之路，多年的苦难让他不会再做出类似当年偷渡西行的事。他知道要想更好地弘扬佛法，那就必须得到李世民的支持。一次李世民又传玄奘问话，当问到他西行路上如何克服困难时，玄奘对唐太宗说道，自从您君临大唐，全天下都为您的仁德和威严所慑服，荣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留遗发于上国，敛功而敬之，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意思是外国的君王见到来自东方的我，都因为您变得恭敬，也是沾了您的光，我回唐的路上都没有困难。玄奘又向李世民说自己要毕生译经，以此来报答国家。他甚至主动请求朝廷派兵把守译经所在的寺门。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转而十分支持玄奘弘扬佛法。就这样，玄奘在弘福寺一待就将近10年，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文，这其中包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经典经文。报之以桃，玄奘译经的同时，用1年零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12卷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将自己取经期间了解的地理、人文、政治情况都收纳其中，以此帮助唐太宗了解西域各国的情况。甚至玄奘不仅在书名上突出大唐，更写上了《奉诏撰述》。李世民看后十分高兴，赐给玄奘价值100斤的珍贵袈裟，还为他亲自撰写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下令将其列为所有经卷之首，并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作记。最后李世民甚至还命令弘福寺里的怀仁和尚把300多年前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笔迹一字字临摹后刻到石碑上。这块三藏圣教序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传说当年怀仁和尚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奏请朝廷贴出告示，谁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1000斤。 有种说法是，这就是一字千金的由来。而皇家的文章也使佛教因为玄奘在大唐名声大振。如今闻名遐迩的大雁塔，就是玄奘在那个时候主持修建的。然而，当年建塔的过程却有些艰难，从选建的地址到塔的规模，再到建塔的经费，都经历了一些坎坷。已经和唐太宗达成默契的玄奘，为什么会面临这些困难？他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公元648年，玄奘奉命从弘福寺迁到新建成的皇家寺庙大慈恩寺做住持，并继续从事佛典翻译工作。大慈恩寺是太子李治为生母文德皇后祈求冥福、报答恩德，奏请唐太宗李世民敕建的佛寺。不久，唐太宗就去世了，太子李治继位，成为了新的皇帝。随着玄奘翻译的佛经数量越来越多，玄奘希望为这些佛经重新修建一个处所。因为慈恩寺是皇家寺庙，所以玄奘建塔必须向皇家申请，批准后才能兴建。于是，玄奘向李治上书，让朝廷能批准自己建造一座30丈高的7层佛塔，并特别提出佛塔必须是石塔，因为玄奘从天竺国带回来一种珍贵的贝叶经，它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经文，如果存放不当，极易燃烧。石塔存放贝叶经，这样更为安全。新建一座塔来保存佛经，还兼防火难，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当时的朝堂之上，有几位大臣却连连向皇帝上书，说皇家不应推崇某一教派，以朝廷的名义修建塔寺，是变相在向世人宣告一种权威。这让仅仅登基3年的李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李治以玄奘要求过高为由，驳回了建造7层石塔的请求，只同意他建造一座5层的砖塔。建塔的申请通过了，但是资金又成了问题。朝廷上的很多大臣对玄奘已有不满，唐高宗李治夹在大臣们和玄奘中间，十分为难。想来想去，李治想到了一个办法。父亲唐太宗过世后，那些被发往感业寺的后宫嫔妃们留下了很多首饰，于是他命人将嫔妃及宫里亡人的遗物进行拍卖，以此来筹集建塔资金。公元652年，这座佛塔的资金筹足，正式动工了。而塔身的构造就是按照玄奘在游学时见过的印度最著名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汉语译为大觉塔建造的。佛塔终于在2年后建成了。该给这座举世瞩目的新建筑取什么名字呢？这时候玄奘想起了他在天竺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传说天竺国有几个佛教的信徒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正在奄奄一息之时，看到天上大雁飞过，其中有一只掉落在他们脚边。信徒们相信这是他们内心的虔诚感动了佛陀，于是佛陀立即亲自化身成为这只大雁。这几个佛教徒宁肯饿死，也不愿意将大雁吃掉。他们将那只大雁埋葬，还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塔来纪念。这座塔便是玄奘当时参观的佛陀伽耶塔。于是玄奘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就叫它大雁塔吧。
1: 大雁塔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的四方楼阁式砖塔。这种塔可以说是印度的宗教建筑和中国的传统楼阁建筑
3: 结合以后形成的一种典型的塔的代表。
0: 大雁塔是唐长。

0: 次地震从未倒塌。历史记载啊，它曾三开三合，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公元1556年的一天，陕西省西安市的百姓在熟睡中被一声巨响惊醒。只见大地颤抖，房屋晃动，大片的墙体纷纷坍塌。慌乱中，有人喊了一句：“是地震，快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损失最惨重的特大地震之一——关中大地震。此次地震震幅达28万平方公里，震区覆盖101个县，它的震级达8.4，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震级为8.0，依然不及这场关中大地震。在公元1556年的关中大地震中，几乎所有高大的建筑都倒塌了。而让人无法置信的是，在西安市南郊安仁坊的寺庙内，一座佛塔竟然顽强地留存下来，在一片废墟中傲然耸立。回到镇区的百姓被这座佛塔的坚固震惊了，纷纷称它为神塔。这座塔就是现在位于西安博物院内的小雁塔。其实小雁塔的坚固性早就声名远扬。据史料记载，小雁塔曾数次被地震震裂，而后又在地震中神奇的合拢。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着小雁塔曾三开三合的说法。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做王鹤的京官回乡探亲时路过西安，听到当地人说起小雁塔从中间断裂又自动合拢的怪事。王鹤起初并不相信，于是他亲自走到建福寺，向当时寺庙的住持湛心大师求证此事。大师说，成化年末西安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震裂了塔身，裂缝很大，宽达几尺，寺院里的僧人看到后很恐慌，都说小雁塔保不住了。然而小雁塔不但没有倒塌，还屹立在此很多年。正德年间又发生了震级更高的地震，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小雁塔竟然在地震之后奇迹般的合拢。于是王鹤将这些历史记在了小雁塔的北面墙壁上，现如今我们仍然能看到相关记载。此后小雁塔又在明嘉靖34年的地震中被震裂，嘉靖42年的地震中又合拢，康熙7年再次震裂，康熙60年再合拢。
0: 小雁塔是中国早期方形密檐式建筑的典型砖塔，砖塔的防震能力并不强，而且小雁塔直径10米，高达45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那么高。这种细长结构的塔一经地震不是很容易就倒塌了吗？又为什么会历经千年而不倒呢？
1: 原来当年唐中宗李显下令修建佛塔时，对修建佛塔的要求十分严格。当时朝廷对工匠们的施工材料有明确的规定，比如用来砌小雁塔的砖需要通过取自地下的沉积泥烧制而成，这种泥细腻且粘性好。同时朝廷还要求工匠们在烧砖前要淘洗掉泥中的杂质，再掺入石灰和糯米汁，这样烧出来的砖就异常坚硬。现代的建筑专家拿糖砖做过实验，敲击时砖块竟真能发出当当的金属声。据说还有人在小雁塔的塔身上看过一种刻有手印的砖头，虽然当年的真实情况现在已无从考证，不过据记载，手印砖属于皇室专用的砖材，一旦建筑出现质量问题，

官府就会通过手印来查找做砖的人。在《新唐书·百官志》中就有记载，凡砖瓦之作，平否之器，大小高下，各有成准。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制度，叫做物勒功名，以此保证每块砖的质量。另外，唐朝时期长安一带地震频发，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当中，有记载的地震竟然就达32次，也就是说平均每不到10年就要发生一次地震。也许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工匠们在打造小雁塔地基时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在1964年小雁塔大修之前，人们在小雁塔的地宫里发现塔基地下有一层夯土，这个夯土层是由一个半径30多米、中间深、边缘浅的奇怪样式构成，很像不倒翁。小雁塔就位于这个不倒翁的正中间。有专家认为，这样的结构正是古人为了有效缓解地震波对于建筑的冲击。但是也有专家说，是小雁塔的橄榄外形和逐层递减的层高使地震时的横纵波收缩，减弱了地震的破坏性，最终使塔体在地震中幸免于难。那么如此神奇的小雁塔究竟是谁建的呢？修建之初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修建小雁塔的人名叫易静，是一位令武则天十分崇敬的高僧。易静在36岁时南下广州，登上波斯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赴天竺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去求学取经。期间经过了30多个国家，历时25年。公元695年，易静带着《范本经律论》近400部，《金刚座佛像真容一铺》舍利300粒回到大唐。当时的女皇武则天信奉佛教，所以回来后的易静受到了武则天的重视。武则天不仅亲自率群臣出城迎接，甚至在易静面前下拜顶礼，并赐予他三藏的法号。这个迎接规格超过了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迎接玄奘法师回国的规模。武则天当政期间，佛教文化得以大力发展。这座西安博物院的唐代铁佛像正襟端坐，身穿袈裟，右手处有锻炼，头后有莲花图案，是唐朝典型的佛教塑像。如今坐落于西安博物院花镜院内的唐尊圣床，是古代祠庙中刻有经文图像的有盖石柱，它呈下大上小递减之形，石床八面刻满了经文，须弥座上又以莲花座承托床身，是唐代佛教的建筑艺术遗产。武则天的儿子李显受母亲的影响，也十分崇尚佛教，更是对德高望重的易静十分崇敬，所以李显继位后也礼待了易静，并安排易静在建福寺里讲经。能在建福寺里讲经，可以看出李显非常重视易静。原来这座建福寺是武则天当年为她去世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祈福修建的。建福寺的位置非常特别，它曾是隋炀帝杨广做皇帝前的旧宅晋王府，和唐中宗李显做皇帝前的旧宅英王府，故有人称这里为乾隆旧宅。除了寺院选址特别，寺庙的大小也令人称道。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规模最大的寺院是慈恩寺，有房10余院，但度僧不过300人而已，而这里就已经度僧200人以食之。

0: 这座寺庙被称作献福寺，意欲为李治献福。不过到了公元690年，武则天将它改名为建福寺。
1: 献福寺就是为唐高宗献福之意，他这么定名也就意味着这个寺院是专祭唐高宗的一个寺院啊。那么到了690年武则天登基的时候，他认为叫献福寺的话，这个地方只能用于专祭唐高宗，这样就限制了这个寺院功能的发挥。因为武则天是非常推崇佛教的，所以他为了让这个寺院更好地发挥他的佛教文化的功能，所以就把它改为建福寺。同时他还用飞白体书亲自撰写了赐额敕赐建福寺。
0: 而李显让意境在这样一座寺庙里讲经，寓意不可谓不深远。
1: 公元705年唐中宗登基之后，他非常关注这个建福寺。中宗为了让这个寺院它的格局、它的建筑更符合佛教文化活动开展的要求，所以他就颁布敕令，义净大师在这里主持翻译佛经的事务。
0: 公元707年，义净奏请朝廷在建福寺建一座佛塔，用来收藏他从天竺带回来的舍利和经卷等等。唐中宗李显非常支持这个活动，于是在当年的秋天就开工了。义净建议修建的这座佛塔就是后来的小雁塔。修建完成后的佛塔因为属于建福寺，一开始便被称为建福寺塔，后来遭遇唐末战乱，原本的建福寺遭到了破坏。唐朝后期，朱雀大街以东只剩下大雁塔和建福寺塔。因建福寺塔的造型酷似大雁塔，尺寸又比大雁塔小，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称它为小雁塔。小雁塔因为精良的建造水平，屹立1300多年而不倒，成为了大唐高超建筑水平的一个活标签。如今它依然伫立在西安博物院内，成为西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当年佛教传入中原并融入汉族文化的传奇往事。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十分规整的矩形。唐代的皇家宫殿呢，也大多在隋朝的宫殿原址上进行了修缮与扩建，主要集中在当时长安城的北边和东边。不过有一处宫殿十分奇怪，它既不在隋朝宫殿的原址上，也不在唐长安城里面，而是建在了长安城外的东北角。从地图上看去啊，显得十分突兀。这座宫殿就是著名的大明宫。那么大明宫为什么建得如此不合规矩？它又是谁下令建造的呢？ 下令建造大明宫的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也就是公元634年，李世民向工部官员下达了一个命令，在长安城外东北方向的龙首原上新建一座庞大的宫殿。这件事让官员非常不解。大唐建国之初，国库空虚，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一直提倡节俭。他为了节省开支，甚至放了3000宫女出宫，让他们返乡结婚，务农实业。此时他却下令新建一处大型宫殿，这很不合逻辑。如今我们从史料里可以看见，修建大明宫耗资巨大，当年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5个白金汉宫。唐代诗人李华曾在《含元殿赋》中这样描述：如日之升，则曰大明，

0: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在国家经济困难时修建奢华的大明宫呢？据史料记载，初建大明宫其实是李世民为了让父亲李渊养老的，但长安城内宫殿有余，为什么偏偏要在城外给已经退位的太上皇再建造一所宫殿呢？这其实与李渊和李世民之间微妙的父子关系有关，故事还要从李世民做皇子的时候说起。李世民当时是辅佐李渊建立唐朝最有力的帮手，在李渊对隋起兵和中途退守的两次犹豫中，都是李世民帮助李渊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李渊当上了皇帝。李世民觉得自己很可能成为太子，但没想到父亲却册封了大哥李建成。大哥入住东宫，自己只被封为了秦王，后来所住的大安宫也是远远比不上太子的宫殿。入住3年来，父亲李渊仅来过一次，在看到大安宫简陋的环境时，也只是吩咐工人营造一些假山水，这让帮父亲建国时立下汗马功劳的李世民感到很不甘心。不过李世民由于功勋卓著，在朝中逐渐积累起来很高的声望。太子李建成觉得李世民的声望越来越大，要盖过了自己，怕李渊在私下里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就私召四方勇士和长安恶少2000多人，准备提前夺权。没想到事与愿违，走漏了风声，这件事被李渊听到了。这天李渊召李世民入宫，怒气冲冲地对李世民说，建成居然敢打起了皇位的主意，你去带兵收拾掉他的爪牙，回头太子就换你当。当下还表示已经想好，在废掉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后，贬他做蜀王。李世民听后火速召集部下，很快就将太子的势力一网打尽。但回来复命时，李渊却变了卦，不仅收回废太子的成命，只训斥了李建成2句，杀了他身边的2个替罪羊，还让李建成回东宫继续做太子。李渊的行为让他与李世民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隔阂。626年的一天夜里，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在玄武门外悄然发生了。李世民提前布好了局，待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再次经过时，将其2人杀害，又派出戎装在身的猛将来到李渊面前，说是要保护圣驾，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和软禁李渊。大势已去的李渊只好被迫宣布将皇位传给李世民。
1: 玄武门之变之后呢，上尊李渊为太上皇，这是李世民的做法。当然他为了表达尊敬父皇，让这个已经不是皇帝的太上皇还居住在太极宫，他住在东宫，李建成原来待的地方。但毕竟东宫不是处理朝政的，所以他没过多久然后又搬到了太极宫，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两个人同处一个宫中办公的情况。
0: 公元629年，太上皇李渊从太极宫搬了出来。有趣的是，李渊搬进了当年自己给李世民兴建的大安宫。短短几年，父子异位令人唏嘘。那么李世民后来为什么要再为李渊修建大明宫呢？原来当时朝廷一些官员开始抗议李世民对父亲李渊没有尽孝。对李渊搬到大安宫一事，新唐书的记载非常简要，贞观3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看起来 似乎没什么不妥。但《旧唐书》记载，当时随李渊一起住进来的小皇子们被身边人嘱咐要向为其送餐的上公施礼，可以看出当时李渊在大唐的地位骤降。《新唐书》里的很多内容虽然取自《旧唐书》，但对其中的史料进行了删减修编。除了地位骤降，入住大安宫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李渊退位之后，一大乐趣就是与当年旧臣饮酒畅谈，其中与他最亲近的就是裴寂了。裴寂曾参与李渊太原起兵，是唐朝第一位宰相，也是李渊的亲信。然而他却被李世民罢黜，遣返回了老家，理由是裴寂与妖僧交往。据《资治通鉴》记载，裴寂获罪后恳求留在长安，但李世民驳回了他的请求，还顺带批评了太上皇：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竟能做到今天的官位。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都是你裴寂的责任，我不处理你，让你回家就算很不错了。当时的李渊并没有得到太上皇的待遇，《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六年，御史马周上书唐太宗，说大安宫的形制尚为卑小，必须大作修整，才能以称中外之望。说明李渊入住大安宫的事，在朝野引起了非议。士大夫阶层用国家声望来施压李世民，希望他重视太上皇的居住状况。
1: 这个也很可能是李世民动脑筋，就想起来这个要去建造大明宫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李世民是很在于后世对他评价的一个人，所以这一点他一定不会留下太多的污点让别人去指责。
0: 还有一件事直接导致了李世民决定在长安城外修建新的宫殿。公元632年的夏天，长安城炎热无比，李世民来到了离长安城300里外的九成宫避暑。然而马周却突然上书李世民说，太上皇上留蜀中，而陛下独居梁处，众臣不解，催促李世民应早日回宫以解众惑。迫于压力，李世民后来邀请父亲一同前往九成宫避暑，然而李渊却拒绝了。《资治通鉴》说，李渊以隋文帝是在仁寿宫被儿子杀掉为由，拒绝与李世民一同前往这座宫殿。当时的李渊已经年迈，大臣们再次请见，希望李世民抓紧时间为太上皇更换一处更为宽敞舒适的住所。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李世民本可以为李渊在长安城内找一处宫殿，但是李世民说，长安城内地势低洼，夏季多雨，使宫殿潮湿，长安城外的龙首原地势高耸，就在那里为父亲建宫殿吧。就这样，公元634年，大明宫开始兴建。然而工程才刚刚开始，没想到李渊就过世了。这座宫殿的修建随着太上皇的离世也停了下来。然而28年后，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大明宫。重建后的大明宫规模在当今也绝无仅有，据说当时的工匠达到了几十万人，修建的声音方圆百里开外依然响彻云霄。公元664年，大明宫正式落成，建筑的每一处细节都无比奢华，比如这朱红色宫门上鎏金的铺首。封建时代铺首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如果越制就会惹出麻烦。这件大明宫铺首是鎏金铜制，兽面纹， 兽首睁目蹙眉，阔口利齿，蛇卷铜环，面目凶恶，制作极其精良。再比如当时的屋顶瓦当，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檐头前端的遮挡，这件唐大明宫出土的莲花瓦当花纹精致，前端莲花图案预示着吉祥如意。这座宫殿随着王朝的兴盛也声名鹊起，外国使臣源源不断地来到东方大唐前来参拜，为皇帝奉上各种宝物。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大明宫处理朝政。当年李世民为父亲修建大明宫的背后恩怨早已散去。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大明宫成为了唐朝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1: 国家记忆。
3: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海峡两岸陷入对峙隔绝状态。此间，时年51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面对亟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周恩来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有个人坐不住了，他提笔起草了一封电文发给毛泽东。电文中，他对毛泽东说：“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足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皇向往之心尤为雀跃万丈，敬殿持贺。”写下这份电文的正是卫立煌。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蒋介石位列榜首，卫立煌被列为第13名。这位被中共通缉的战犯，为何会如此热情洋溢地发来贺电，甚至明言对新中国雀跃万丈的向往呢？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20岁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曾任大元帅府警卫，后因战功显赫，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2战区副司令长官，与共产党一起合作抗日。坚守太原时，卫立煌曾与周恩来彻夜长谈，结下了深厚友谊。
4: 太原保卫战，周总理呢正好也是在太原，所以在那边又见了一面，进行了合作。
3: 1938年4月，卫立煌去西安开会，中途访问延安3天，毛泽东亲自接待了他。延安之行后，卫立煌说：“在延安，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此后的3年间，他与毛泽东往来电报60多封，探讨抗战与革命，

0: 然而卫立煌这一切均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因为有亲共嫌疑，所以战功赫赫的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一结束就被蒋介石闲置起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损失惨重，蒋介石不得不再请卫立煌出山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企图扭转败局。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惨败，蒋介石批评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容机，将其撤职查办，并软禁在南京家中。1949年除夕宴上，卫立煌故意让人制造声响，营造出一种安心过年的氛围。监视的特务们被假象迷惑，纷纷溜回家过年了。随即，卫立煌乔装打扮，乘汽车冲出卫公馆。一周以后，途经上海，平安抵达了香港。1949年的香港兵荒马乱，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在此活动。卫立煌到港后，终日闭门不出。
1: 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部队，在开国盛典的第一天来领受人民领
0: 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想到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友情，卫立煌立即发去贺电。此时的他萌生了回归内地的想法。
2: 后来54年以后，台湾还是逼得挺紧，要让他们站队嘛。台湾的有些他原来的一些跟他的老友吧，也来劝了好几次，因为蒋介石让他去台湾，他给拒绝了。
0: 卫立煌明确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是一定要回到新中国去的。1955年初，卫立煌的想法通过中共驻香港有关机构传给了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亟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周恩来倾注了极大心血。
3: 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就确定了这个对台方针，以和平解放为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啊，许多这个统战工作啊就开始加强。
0: 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认真读着卫立煌从香港送来的秘密信件，很是激动。他放下茶杯，即刻让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
2: 当时呢，我的奶奶和邓颖超奶奶呢，当时都是天津人，他们都是同学的关系。完了，总理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我奶奶家的亲戚关系，来跟我祖父联系。
0: 如此，卫立煌返回内地之事，就在这一来一回、饱含心意的信件传递间确定了。但是，如何安全返回内地却成了难题。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经常组织暗杀活动，非常猖狂，许多特务都见过卫立煌。若由香港坐火车返回内地目标太大，周恩来建议卫立煌先坐船到澳门，再转乘汽车到广州，相对安全。一个月后，1955年3月14日深夜，喧闹了一天的香港九龙码头沉寂下来。夜色下，一辆黑色轿车向码头疾驶而来。卫立煌由此乘船，踏上了回归内地的行程。3月15日，卫立煌夫妇抵达广州，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内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4月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此时的周恩来刚刚做完阑尾手术，身体状况很不好。 但他还是与朱德一起亲往车站迎接，并设宴为卫立煌夫妇接风。宴会结束已是深夜，看着周恩来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人离去的背影，卫立煌不禁感慨，祖国大陆与台湾虽隔着海峡，但隔不住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觉悟也绝不会因隔着海峡就停滞不变。周恩来长

0: 期以诚相待，承泽感人的统战工作显出了奇效。1965年7月1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召开会议，到会人员并不知道这个突发性会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11点整，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匆匆赶来。徐冰面带兴奋地说，经过总理近10年来的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李宗仁先生就要回国了。关于李宗仁回国，早在1956年就已着手准备。当时周恩来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同祖国人民一道，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随后周恩来请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亲自修书一封，转给李宗仁手下的关键人物程思远，请他方便时赴大陆一行。程思远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他百合纵横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后来国民党溃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旅居美国，程思远辞职飞往香港担任政务报的专栏作家，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今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程思远的女儿程珊娜，曾听父亲提起过这段往事。
1: 有一位同乡，他们两个人到我爸爸家，说我们接到了北京的长途电话，说要李济深先生想要跟我爸爸谈一谈，来去自由而且保密。后来我爸爸就跟我妈妈商量，就决定去北京一行。
0: 1956年5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两人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话。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欢迎李宗仁回国。
1: 李宗仁给另外给李济深写一封信，说他要将过来回国定居。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到成熟，所以建议呢，我爸爸去欧洲。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来的，要我爸爸去欧洲跟李宗仁谈。
0: 1963年12月18日，李宗仁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同程思远会面。他对久未相见的程思远说，只要能回到祖国安度晚年足矣。1965年6月13日，周恩来安排李宗仁赶赴欧洲，计划以旅游之名于7月20日绕到瑞士苏黎世回归祖国。就在此时，周恩来得到情报，蒋介石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踪。
2: 当时蒋介石在美国也有公开的外交机构，也一直在监控李宗仁。
0: 周恩来立即向在苏黎世工作的中方人员下达指令，通知李宗仁务必于7月13日下午前离开苏黎世。接到消息后，李宗仁等人准备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就在李宗仁起飞后不久，两个台湾驻日内瓦的工作人员就拿着一封紧急电报去找李宗仁。李宗仁的七弟郭德峰谎称李宗仁夫妇到罗马去了， 两位彪形大汉才只得悻悻离去。
1: 到了卡拉奇啊，下梯口啊，停着一部急救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驻这个巴基斯坦的大使，大使就跟我爸爸说，有人呢在李宗仁下飞机时候要解决他。
0: 1965年7月17日晚，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一架已在飞机机库里停放了3天的波音707客机缓缓驶出。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满怀激动的心情，毅然登上飞机，飞往了朝思暮想的祖国。李宗仁首站飞往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整。7月20日上午，北京机场，李宗仁走出机舱，受到了热烈欢迎。周恩来介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与李宗仁见面，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场面。末代皇帝和末代总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握手了。随后在机场大厅，李宗仁宣读的一份声明：
3: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啊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一言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的贡献。
0: 李宗仁的归国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平统一所做出的努力。在李宗仁的表率之下，越来越多旅居海外的国民党人敏于民族大义，回到祖国怀抱。也身在台湾的国民党高官，甚至是蒋介石身边的人，也在周恩来的努力争取之下开始转变。此举的突破口，周恩来选择了自己早年在黄埔军校结识的陈诚。陈诚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作为蒋介石最得力的助手，刚到台湾时也曾宣传过反攻大陆。可随着时间推移，陈诚越来越感到这一想法的不切实际。1962年，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计划时，陈诚与其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4: 蒋介石就说你完全不支持我，这陈诚也知道，这蒋介石所有的什么军事行动或者军事策略，陈诚比较务实嘛，他是行政院院长，那他需要管这个具体的这个钱和这个物的问题，他知道这个解决不了。
0: 鉴于陈诚思想上的变化，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的工作。1963年初，他请张治中傅作义给陈诚写信，表示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收到来信后，陈诚专门托人向周恩来表示，他一定会对历史做交代、负责任，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2: 这就是周恩来做工作的高明之处，就是始终呢，两岸之间你看着海峡两岸是军事斗争很尖锐，实际呢也保持着秘密联系。
0: 1963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他特地绕到广东会见了一位台湾高层方面派来的特使。周恩来要其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临别时，周恩来还托这位台湾朋友给正在患病的陈诚 带去一些药品。一年后，身患肝癌的陈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留下了三条遗言，其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大陆。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专门通过有关渠道捎信给周恩来。1976年1月8日上午9:57，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月11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长安街两侧送别周恩来。12日起，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领导人及群众代表5000人参加。15日夜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北京、天津、黄河入海口等处。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由他创建并长期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无名英雄，他们有的大智大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的深入虎穴，与敌周旋，获取情报，有的舍生取义，面对严刑视死如归，有的潜伏敌营，长期经营，率部起义，有的忠诚可靠，周密安排，确保党中央安全，有的巧妙应对，冲破封锁，保证交通线畅通。一代代无名英雄赤胆忠心赴汤蹈火，用忠诚与信仰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无名丰碑。一个个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热血和生命锤炼出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1339-400-800-8379。
6: 夏令营网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8: 国家记忆。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1: 1分钟准备。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
2: 我有一名工。
0: 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2: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3: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0: 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就那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一说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

0: 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个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1: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0: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1: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2: 就是你修的那个长龙桥。
3: 对，哎呀，这个都没水。
1: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2: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3: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2: 啊。
3: 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天天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1: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4: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1: 中部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四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时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

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这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时候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玲，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1: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乐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9: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8: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9: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

0: 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啊。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 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5: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6: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7: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7: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9: 哇，哎，有掌达奇，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14: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

0: 五，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四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 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

0: 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6: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81前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
3: 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河南的那些故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来到开封市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宁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团，认真听取部队基本情况介绍，查看飞行装备，并同基层一线官兵亲切交流。直飞大国之翼，肩负神圣使命，你们不愧为一支英雄的部队，光荣的部队。广大官兵坚守各自岗位，积极练兵备战，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安保维稳等任务中勇挑重担，挺身而出，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希望大家保持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如雄鹰展翅，守护万家灯火，一方平安。在模拟训练中心，刘宁详细了解装备战技术性能情况，希望驻豫部队聚力练兵备战，提升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奋飞向前。在走访慰问中，刘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大驻豫部队官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红色优良传统，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实际，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健全完善军地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提升拥军服务质效，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军队、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李涛、张璐刚参加。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的那些故事。
3: 开篇话，盛夏七月的河南有汗水浇灌的丰收，有实干铸就的成果，有风雨中挺立的脊梁，也有街角巷尾悄然绽放的温情。 今天我们记录和回望这个不平凡的七月，讲述河南如何在压力之下稳住大局，在风雨之中守护家园，在酷暑之间点亮温情。请听河南新闻联播特别报道《盛夏答卷》。
2: 七月十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请听报道。
4: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 3776.4 万吨，比去年增产 26.4 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5: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4: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1促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域分苗型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着转账。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7: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最终实现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韧性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不会辜负我们。
3: 麦子归了仓，稳的是粮仓，而河南的稳不止于此。当夏粮逆势丰收的数字还在刷屏，另一份成绩单同样亮眼。上半年 GDP 突破3.35万亿，增速领跑中部。从麦田到账本，稳字贯穿河南发展的每一条脉络。请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河南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8: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了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多重目标动态平衡，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主要呈现了4个方面的特点：增长韧性强、产业转型快、发展后劲足、社会大局稳。
2: 下半年，河南将围绕扩内需、优供给、强主体、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8: 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2: 经济大盘稳了，但河南的脚步没有停留在稳。7月15号，郑州海关发布数据，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值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机电产品出口领跑，河南造高端装备远销全球14国，进出口增速2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26.1%。郑州航空港大硅片量产，商丘超硬材料价值裂变，稳的底座之上，进的动能正在加速奔跑。
3: 粮食稳了，经济稳了，河南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七月答卷。但这份稳的背后，还有一道不容松懈的防线。七下八上，汛期来临，大雨随时可能倾泻而下。河南各地紧盯防汛重点，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降水到来之前，在周口郸城县黄姑河水闸站，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对闸门、启闭机、发电机等关键部件逐一排查，并详细记录结果，为设备常态化维护和汛期安全运行提供依据。皇姑河水闸站负责人孙宇斌：
9: 在五月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设备保养已完成，24小时不间断巡查监测，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闸门启闭灵活，运行可靠。
2: 今年辉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辉县市城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光明：
10: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抽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2: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信阳市鲶鱼山水库事务中心工程管理科负责人洪玲：
11: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清理

0: 通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阻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1: 据介绍，在汛期到来之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坚守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2: 入汛以来，河南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市政、交警等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28号下午，南阳市突降暴雨，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动，迅速展开积水疏导、隐患排查、交通保障。南阳市卧龙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超勇：
4: 负责城管大队、市政环卫中心立即到城区的各个积水点位进行排查，查看积水情况，对下水道启动应急疏通措施，保证下水通畅。
3: 强降雨也考验着电网的运行，南阳供电部门针对山区线路倒塌、雷击跳闸及城区地下配电站进水等风险，提前清理树障，预置抢修力量，补强防汛设施。国网南阳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王飞：
5: 完成7万余颗线路通道树障清理，预置114支、1464名抢修人员，对23座重点变电站、226座地下配电站房提前补强防汛设施。
3: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平顶山夹县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夹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坚持雨中巡查排涝，雨后复查清理，重点点位盯守隐患，立查立改，确保积水快疏通，隐患早清零。夹县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守卫：
6: 对13个积水点进行了个全面的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们出动人员60人次，出动车辆20余辆。
3: 开封市从28号凌晨起持续降雨，城管部门连夜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人员打通排水通道，架设大型设备，全力抽排积水。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局市政处主任池清：
7: 及时清理守水井落叶，加快排抽速度，同时开启提前预制的应急抽排设备，最大消除积水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3: 今年示范区防汛指挥中心已接入监控摄像头1400多路，配备防汛抽排装备20多台，一线巡逻人员100多名，各类防汛力量实时在线统一调度。示范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新磊：
8: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实时掌控内涝情况、管网运行状况，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工作机制，抢险队伍、排涝装备牵制待命，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隐患。
1: 入汛以来，豫西南山区降雨不断，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七奇和同事们就驻守在这深山之中2平方米的防洪看守棚里，牢牢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的第一道闸门。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防洪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2: 豫西南群山之中，交流铁路沿山谷蜿蜒穿行 ，K288看守棚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坡面全是严重风化的片岩，表面疏散，遇水软化。他们守护的是680米长的线路区段。汛期将至，每一寸坡面是否有溜滩、滑坡、微石松动等，都要在大雨到来前摸排到位。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
9: 这边山体这个石头的性质硬度不是很大，就像这样，下了雨之后更容易发生一些山体流塌的隐患，所以我们要加强检查，对这片山体加密巡视，确保这个线路的安全。
2: 新一轮巡查开始，95后工长白琪琪带着设备上到陡坡上，逐段检查岩体，排查松动碎石与隐蔽裂缝。我们跟了上去，一侧是垂直岩壁，一侧下方就是铁道线。
9: 慢点啊，这点有点滑，不太好走，有点陡。那边山体也没有异常啊，线路上这个检查也是正常，没有异常环境。咱俩加强检查，加密巡视。
2: 夜幕降临，深山看守点迎来一天中最艰苦的值守时段。白琪琪告诉我们， 正常情况下每两小时巡查一圈，一旦降雨加大就加密到一小时一次。
10: 但是为了人身安全嘛，下雨期间就不再上山检查了。防护一圈正常情况下就是20多分钟一来回，如果雨下的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因为路不太好走，比较滑，可能时间相对来说会增加一点。
2: 巡查结束后回到棚内，棚屋不通水电、干粮和饮用水由值班人员从山下徒步带上来，巡查台帐要用塑料袋层层包裹，贴身揣在怀里防潮。从这个不足2平米的简易棚就能直接观察到大半个坡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值守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向调度中心报告，为列车运行调整争取时间。白琪琪：
10: 小棚条件虽然简陋，但作为山体流塌防困的最前线，早一分钟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处理，避免事故，这个是作为线路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2: 深夜的火车线路上，漆黑尽头忽然透出列车灯光，白琪琪条件反射般起身立岗瞭望，列车轰鸣驶过，一阵鸣笛穿透夜空，那是司机与值守者心照不宣的问候。
10: 看着列车从我面前安全的通过，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2: 殉情的防线拉起来了，守护大河的脊梁挺住了。而在风雨之外，七月还有另一个关键词，热。河南的夏天，热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11: 这里是信阳阳山新区的新申河夜市，每当夜幕降临，当地的不少市民就会来到这里消费逛吃，吹着沿河微风，约上三两好友，舒缓一天的疲惫。
12: 经常过来，比较热闹，而且比较集合，比较干净。我觉得这条街还挺能代表信阳的烟火气息的。
3: 新申河夜市全长850米，设有300多个标准化摊位，实行18点至24点限时运营。当地投入300万元升级硬件，推行街道运营方、摊主三方共管机制，多部门联动巡检食品安全、消防及噪音，节假日峰值达50000人次，可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日均营业额稳定在30万元。商户王涛：
13: 以前三顿摆摊他不地在马路牙子上面，现在到这儿来别人买东西也方便，定期打扫、定期消毒，食品上他也定期检查。
3: 夜市承载了城市烟火，也搭起了就业桥梁。漯河市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现场近30家企业，涵盖食品、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漯河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万伟伟：
14: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让广大求职者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引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3: 在洛阳，隋唐洛阳城天街每晚上演公益演出，并启动神都歌王争霸赛。洛阳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河洛非遗项目。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龙虾 K 歌、森林亲水活动，并对全国学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人未零。
15: 今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心潮澎湃，大家在茶余饭后非常惬意地在这里听歌。
1: 夏日的温情不止于热闹的夜市，近期开封、周口等地西瓜滞销，一场从城市到乡村的爱心接力正在持续上演，为瓜农们送去最实在的温暖。请听报道。
16: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开封市尉氏县水坡镇瓜农李中学：
17: 我的个人种的是就是多么瓜，瓜的产量是非常好，希望我们早点把这瓜卖出去。
16: 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疏，为瓜农们划定了专属售卖点，还主动当起推销员。郑银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为了帮瓜农们尽快销售，他协调居民小区安排瓜农进小区销售，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买瓜呼吁。一些企业得知西瓜滞销的信息后，就主动联系前来买瓜。爱心企业负责人赵丽：
18: 今天准备买多少斤？
17: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老乡报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16: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瓜农李清军告诉记者，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在广东办企业的一位老乡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就兜底采购100万斤西瓜，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
18: 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吧，便宜得很。

0: 我们村有个企业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1: 为了解决西瓜滞销难题，河南省工商联还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省内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产销难题。
2: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这个七月河南人用实干作答，用坚守书写，用温情润色，写了一份厚重而动人的盛夏答卷。沃野深耕，逆势丰收，是镌刻在黄土地上的厚重答卷。聚力转型，提质增效，产业迭代活力迸发，是定格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中的奋进答卷。闻令而动，向想而行，日夜值守，是筑牢在风雨汛期里最牢靠的守护答卷。还有清凉服务温暖劳动者，市井烟火激活城市活力，公益服务守护童心，暖心帮扶助力乡野，答卷写在大地，而温暖留在人间。当前防汛仍在持续，经济稳增长任务依然繁重，中央儿女将继续脚踏实地，守牢底线，抢抓机遇，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3: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30号竣工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同步正式发车。相较于传统班列，新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郑州至莫斯科班列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
2: 全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日前在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长期存在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今后将重点监测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修复、林业碳汇等内容。
3: 河南省地方标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发布，将于2026年10月23号起实施。此举标志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2: 7月28号到30号，第二届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洛阳举行。来自全省108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中亮绝活、秀技艺、展风采。
3: 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号上午9点在郑州金水西万广场举行。此次招聘企业覆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集中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电子商务等8900多个岗位。
4: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东部、西部、开封北部、平顶山、许昌、南阳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鹤壁、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

0: 雪糕，游玩归来金泰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互演活动，不管

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风雪配》。《风雪配》呢，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喜剧之一。这个剧目呢，是由吴培民老师执导，由王秀玲、张香兰、赵金玲等人主演的曲剧电影。影片呢，是根据河南省曲剧团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本改编。

0: 讲述了丑公子严俊和高赞员外之女高秋芳之间的故事。剧情当中描述了外胡富商高赞的女儿高秋芳聪明俊美，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高赞夫妇为了他的爱女选女婿费尽心机，登门参事的人很多很多都相不中。宦门公子严俊不学无术，恃才仗势。有一天在庙会上，严俊看到了秋芳的美貌，就想用金钱取得她的欢心。虽然遭遇了碰壁，但是不死心。于是呢，他就指使了他的寨户果子铺掌柜尤臣前往高府来骗婚。谁知道这个富商高赞选女婿呢，非常的严谨，一定要慧文相续。严俊腹中无墨，又怕高家认出他是追赶高小姐的无耻之徒，就想出了移花接木的诡计，用慧文的名义蒙骗了他的表弟钱青，冒名顶替。钱青呢，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高府应试。相亲宴上，秋芳乔装打扮，亲自到宴席前送酒试才，其实啊，也是在偷香女婿。
1: 常言说会做媒的两头瞒，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进行办，你便可圈套叫我钻。

个弄那个小伢子，你要亲自想看，我有神机妙算，高老庄仙女下凡，猪八戒摇身一变，嘿嘿，哈哈哈哈。要

我有事难奔呐，谁往边

0: 要到成都把妹相，回问是小终身是大，不得已才把你来养。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啊？
1: 是啊，表弟，你就委屈一趟吧啊！
2: 哦，只是我与他素不相识。
0: 哎，不妨，小弟我认识那高赞，我情愿奉陪。
2: 哎，
1: 叫小姨跟你身边伺候小姨。
2: 啊，
1: 倒在高家，可不要胡言乱讲啊！
2: 是，
0: 个钱大官人，缓缓衣裳吧。
1: 小姨。快洗我的新衣服来啊、
2: 哦、是表兄不必换了，一领青衫正是书生本帅。
1: 哎呀表弟，走换换吧。
0: 换换换换。

0: 问。说在斋时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
0: 安人呐、啊，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啊。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安人呐、啊。

0: 找找，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
1: 啊。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因着燕家小官人进状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稍事要摆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相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也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更好了啊！

0: 我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官绅士。
1: 这就是社卿严峻，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啊。
0: 上位兄。
1: 这就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0: 员外拜上，官绅拜
1: 礼。哎，
0: 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2: 慢来，
0: 官绅年幼，不敢当。是员外，请来上座。
1: 不必过谦。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请啊，请啊。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我生年幼，有名无字。
0: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头。

0: 大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晚上才是谢钱，只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0: 哦，大官人真乃是高才，
1: 员外过奖了。
0: 哎，高才呀、啊！请进。

0: 官人员外，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翰卢鬼门，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国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做呀，
0: 哎，奇才奇才呀。

0: 啊，员外将说什么呀？
1: 尤先生。

0: 员外，你放心吧，这门亲事包在鄙人身上，我们回府大殿下就来下聘员外，你就准备好嫁妆吧。哦，大官人，我们回去了吧。
1: 哦，员外，为甚就此待毕？
2: 在汉室多住几日才好啊。
1: 哦、家中事忙，不便大叫。
0: 员外留步，员外留步，
2: 待老夫再送一程。
1: 员外不必远送了。
0: 员外请回，请回。
2: 如此殊不远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0: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2: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言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0: 这，啊，员外，武将县没有这个规矩呀、啊，还是从许送亲吧。
2: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邢贵人认识认识啊！
0: 哎，小事一段，员外，你后信吧，
2: 请
0: 请
2: 请，高赞摘喜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哈哈哈哈哈！啊啊！
3: 富商高赞见了前清才貌出众，立刻呢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选好吉日马上就成亲。可是高赞要求一定要家婿亲自迎娶，因为这么多年登门相亲的公子太多了，乡里乡亲都对高赞选女婿的事儿议论纷纷。这时候呢，他选中的女婿可是万里挑一，大婚之时一定要让大家看看高家的女婿是不是值得称赞。可是严俊知道要让家婿亲自迎娶，恐怕事情要败露，再次邀请前清帮助。前清是个文人才子，正在为替表哥相亲的事儿后悔不已呢，当然更是要拒绝不替他迎亲。后来严母又亲自出面，迫使前清答应娶亲。前清万般无奈，唯心从命。

神之巧，莫不是他说话漏了底，被高三看穿了几一条，莫不是神之湖中传单了，再不然下船他反射了腰。

0: 的高老丈十分古怪，找你孙子这个要没毛招财，当时不让我自己去，逼着我找表弟写个招牌。谁知道高老丈并不古怪，顺顺当当去起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真有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是我的姻缘何用人带，五百年前有安排，高家一生人家贫，众人是死了也得一出门。你看我真办自己去，人马脚步把心开，难道他敢拿我的亲事来？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1: 新娘子不上轿。

0: 一回又让人听听，也不知气不坏了是一桩啊，天大官人呐、啊！再委屈也不过就这一趟，表兄弟亲亲情长多起脸，既然想起把他亲，你不去亲娘谁承担啊？
1: 要吧，干脆你当时去不去？
2: 哎，娘。

0: 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此事断难从命。
0: 好啊，陈强。
2: 小三，请抬钢琴。你读书，我读洋，这句小事不办。

0: 在哪
1: 儿？哎，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你要是不答应前去，哥哥这种天定的姻缘都被。

0: 替我迎亲回来转，为兄我给你心愿，张皇陵照人间，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呐、啊。
1: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我岂肯为师？
0: 软的硬的都不灵验。

女子把眉头翻干，到那日官叫你同伴。

前清带表哥迎亲的事情搞定了，大姑娘上轿可是头一回，在家急急忙忙装箱呢。这一折呢，是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拿手好戏。装箱过程中，还有她善良的好嫂子给小姑子叮嘱一番，到婆家呀，一定要知道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就连闹洞房让妹妹怎么应对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难得的好嫂子呀。伴随着风雪配当中的装箱一折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欣赏风雪配当中发生下面的故事。

0: 操劳，今日天差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吧？

0: 帮你做做，把笛子拿来。
1: 笛子，哎，给。
0: 哟，笛子还没拿呀？
1: 可不是嘞，
0: 那你就帮手我拿笛子好了。钱呢？
1: 钱。哎呀，钱还没有合理。
0: 哎呀，你真是临上脚才成脚，你的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1: 你说的

0: 就不跟你说了。嗯，啊，底子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帮忙帮到底儿。哎，咱俩一块上好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魏主曹睿接到了曹真的告急文书，说诸葛亮率领着西蜀人马已经杀到渭水河畔了，可把曹睿吓坏了。他是连夜升朝，马上把众文武都请来了，让大伙给他出个主意，怎么样才能杀退蜀兵啊？这怎么办呀？这个众文武这么一听啊，也全有点吓傻了，跟诸葛亮去对垒，谁打得过他呀？你是动心计，你是讲战术，论兵法，摆阵势，哪样也不行啊。这可怎么办呢？整个这殿上好半天是鸦雀无声。曹睿瞪着两个眼睛，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特别注意的就是他那些老臣，心说你们倒给我拿个主意呀、啊、这不能就这么愣着呀、啊、这个。曹睿瞅着身边的华歆，因为这华歆在曹睿的心目当中啊，这个人很有本事，就像主意兜似的，哎，哪次主意都是他出。其实他出的那主意啊，大部分都是馊主意，可是曹睿挺信任他。今儿他这眼睛就盯着这华歆，华歆看出来了，陛下这是让我给拿主意呀、啊。哎呀，现在事情这么紧急，诸葛亮眼看就要杀进长安了，进长安不用问，旌旗直指我洛阳，京都都危险了。要想退西蜀人马呀，啊，陛下，哎，曹睿一听，对对对，我听听你有什么良策。要想退西蜀人马，陛下您就得御驾亲征了。把曹睿鼻子都气歪了，怎么这主意用你出啊？我去打诸葛亮，我打得过他吗？我就去这么一光棍皇上，那管什么呀？我去也得有大将啊！我是让你给我出谋划策，想个对敌。

敌之策，给我推荐几个良将。哎呀，曹睿一赌气不看他了。他那老臣钟繇过来了，陛下，华歆说的不无道理呀、啊。说现在情况这么危急，只有陛下您御驾亲征，但是必须有一员大将当先呢、啊。哎，曹睿一听这话说的是理儿，对对对，老爱卿，那你看，谁随驾前往呢？老臣我愿保举一人，此人如果挂印出征，再加之陛下您亲自镇守在长安。那诸葛亮是不战自退。哎呀呀！曹睿这么一听，心里头呼啦一下，像敞开了两扇门似的。老爱卿啊，我朝中尚有此等的名将能人，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此人是谁呀？陛下，我保举此人，愿以全家性命担保。意思就是说，我要保举他。陛下，你必须得用他。你要是不用，我以全家人的性命作保。那就是说，这个人去了打不胜，退不了诸葛亮，您就把我全家都斩了。前提是，你必须得用他，而且得重用他。曹睿啊，几乎都要站起来了。老爱卿，你快说说，此人是谁？就是那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哎呀，曹睿啊，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他现在有点后悔呀。当初我就不应该把司马懿给贬喽。哎，老爱卿，你推荐司马懿正是啊，陛下，咱们上了人家西蜀的当了，也就是说中了人家的离间计了。陛下，你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镇守雍凉，这对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呀，诸葛亮才派来人到咱们洛阳这一带是造谣滋事，咱们还就信了。说到这会儿，钟繇狠狠地瞪了华歆一眼，意思是说你在这里边并没起什么好的作用。现在你又跑这儿出馊主意来了，让皇帝御驾亲征，就让皇上自己上长安去啊？那到那儿还不让诸葛亮给逮了去？华歆这时候啊，光顾冒冷汗了，低着个头啊，再也不敢言声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说的有理，好，我马上把司马将军官复原职，那还不够。我明白。朕拜他为平西大都督，御道疾除啊！这御道疾除可厉害，怎么回事？你要发现什么不良分子、内奸，也甭管什么人物吧，土匪全算上，你就立刻开刀问斩，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传旨。哎，曹睿提起笔来要下诏书，他才问钟繇啊。司马将军在哪儿呢？你瞧这皇上，他手下的大将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司马懿在哪儿呢？在宛城呢。哦，赶快下诏书到宛城。嚯，这真是连夜赶呐，太紧急了，一刻也不能耽搁呀。那诸葛亮啊，太吓人了。也别说呀。诸葛亮这威风是不小，这次上表出征，一出祁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呵，杀出祁山口，这一路上得了多少城池，收了多少大将，你这么说得了，所有啊归魏国管辖的这些城镇，那些镇守城镇的官员，无不惊心胆跳。现在诸葛亮丞相他的人马前哨已经抵达渭水河边了，诸葛丞相也是很高兴啊。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是镇守魁关峡口、代管白帝城一带的李严将军，
派他的长子

李峰特地前来给丞相道喜。诸葛亮一愣，李严给我道的什么喜呀？诸葛丞相不由得心里暗暗的一惊啊，是不是李严以道喜为名，还是魁官发现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东吴要取我的魁官峡口啊？李严怕军心受到影响，才说这么句话。赶快叫他来见。李峰进帐，满面春风的上前给丞相施礼，真是来给丞相道喜来了。诸葛亮看了看李峰，何喜之有啊？我不过就是打了几个胜仗。哎呀，丞相，我这个喜事啊，和您打这胜仗是同样的，也会使您高兴。您先看看，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信。说着，李峰把他父亲那封书信递给诸葛亮。诸葛亮拆信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哦，这倒是个好事情。什么事啊？这李严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吗？此人姓孟，叫孟达呀。孟达怎么这么熟悉啊？是啊，前文书咱们说过呀，关羽关云长被困麦城的时候，廖化到上庸求救，求救兵孟达刘峰镇守上庸。这孟达挑拨刘峰和关羽这叔侄关系，他按兵不动，关羽这不才遇了害吗？刘备始终恨这孟达呀。后来呢，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个主意，想使一个稳军计把孟达稳住，给他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杀他。就在这时，李严悄悄的给孟达通了个信儿。孟达得到这消息之后啊，他就投了曹丕了。投过去之后呢，曹丕待他挺好，哎呦，给他的这个爵位很高，待遇也不错，而且呢还拿他当自己的一个忠臣看待，就根本没把这孟达当个降将。把那个上庸、新城、金城一带等处都归这孟达管辖了。哎，孟达呢官运亨通，他还挺美，他投降曹丕，刘峰可被杀了呢。那么最近这孟达怎么想起给李严写信来了？曹丕死了以后啊，曹睿继位了，这朝里边有点乱，大臣们呢仨一群五个一伙的，哎，分了堆堆活活了，欺负这皇上年轻。光欺负曹睿还不算，就连这位孟达呀也跟着不吃香了。曹丕死了，没人信重他了，就把他给晾在那儿了。按现代的语言说，他很不得烟抽，所以这孟达心里就憋屈，经常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叨咕：你看我好好的，我本来是一位西蜀大将，我没事儿投什么曹魏呀？我不应该投曹丕呀，现在真是悔之不及。哎，也不好说呀，当时呢是那么一种情形，先帝刘备他不饶过我呀，总说他二弟关羽死啊是我袖手旁观，甚至又说是我给害的，不解这个麦城之围，唉，我浑身是口难分诉啊，即便我就把上庸的人马都带了去啊，也解救不了关羽。这事儿跟刘备说他听不进去呀，现在先帝已经去世了，我呀，唉，真想返回西蜀啊，何必在人家曹魏这地方受这个白眼呢？最后这句话呀，倒是孟达的良心话。他开始投降过来之后啊，曹丕很重看他，哎，孟达挺美。曹丕死了以后呢，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曹睿啊，以及他那些文武啊，都没拿孟达当回事儿。你只不过是个降将呗，所以这孟达呀总有点憋屈。尤其是最近他听说诸葛亮领着雄兵几十万兵出祁山，呵，一路上所向披靡呀，

开得胜，马到成功。孟达心里都要活了，怎么活了呢？现在西蜀这风头多硬啊，我是不是往那边站着呢？合着他这人物啊，就属于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人物。孟达就经常给这李岩写信，就把自己这想法表达了，并且呢托付李岩呢，说是早晚得便的话，你在丞相跟前给我过个话。和李岩一见这信，别提多高兴了，因为孟达跟他相好啊。这李岩呢，虽然镇守魁关那地方他挺用心，但是这人交友上也是个稀里糊涂，你也不看看孟达是个什么人物，你教他干嘛呀？也别说呀，他甭管多不怎么样的个人，他也有个个把朋友，你瞧他别扭，还有看着他顺眼的呢。李岩一想，这我得给说个话啊，后头就把孟达这几封来信都集中到一起，他又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让他儿子李丰拿着这信来见丞相，来给报喜来了。报什么喜呀？特别是孟达最后这封来信，信的内容写得很清楚，说如果丞相能够收留我的话呀，我就从上庸这儿起兵了。起兵干嘛呀？我兵发洛阳，丞相跨渭水进长安，一举而下两京啊，两京可定，曹魏这不就完了吗？诸葛亮一看这信，写的倒是很不错，啊，很慷慨，而且呢，也有认错悔过的这种意思，特别是要戴罪立功啊，从上庸发兵，兵取洛阳，哎呀，蛮慷慨，蛮仗义呀，嗯，是个喜事啊。丞相重赏了李丰，把他打发回去，告诉李丰，你告诉你父亲李岩，我自有安排。李丰高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刚把李丰打发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复职了，曹睿拜司马懿为平西大都督，御寇即除啊，现在已经从宛城起兵了，说是曹睿要御驾亲临长安，司马懿也要把兵马带到长安来，与西蜀军决一死战。诸葛亮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啊，把旁边马谡吓了一跳，丞相，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您听说魏主曹睿要御驾亲临，您有点担忧了？嗨，他一个娃娃皇上，担心他干什么呀？根本就不足一论呐。嗯，诸葛亮摇了摇头，又长，你以为我是担心曹睿吗？来几个曹睿，我何惧哉？我怕曹睿干什么呀？我所担心的是司马懿呀，此人诡计多端，韬略过人呐。特别是这次孟达要在上庸起事，如果说要让司马懿听到一点风声，孟达必死啊。哦，马谡一听点了点头啊，丞相所料极是啊，您想得周到。哎，丞相，要不这样吧，您赶快给孟达写封信吧，嘱咐嘱咐他，让他严加保密。嗯，又长说的有理，啊，笔墨拿来。诸葛亮立刻就给孟达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去了。孟达自从给李岩发走几封信之后，他一直惦念着回书，他在想，李岩能不能给我过个话啊？这诸葛丞相能不能饶恕我过去的那个罪过呀？反正现在刘关张三位是都不在了，幼主刘禅呢，他知道什么呀？胡了八度的。如果说诸葛亮说句话呀，我还能够官复原职，这次我要真能起了事，起事成了功，我不仅是官复原职，我还得拜为西蜀的大将。他正在这儿想着呢，

0: 说诸葛亮给他来信了。呵，这下把孟达给乐的呀，他差点晕过去。哎呀，我真交了一个知心的好友哦，李严将军呐、啊，嗨，那真是我一位浑身插钢刀的好朋友啊。他不是什么两肋插刀了啊，为我孟达，可以说是真够了意思了。第一次要不是人家通风报信，我还能活到今天呢。现在又在诸葛亮面前给我美言了，不然诸葛亮怎么能给我来信呢？赶忙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怎么写的呀？信写的挺客气，开头啊还表扬了这个孟达几句，说是你呢，不管怎么说原来是西蜀的大将，你还有点怀旧之情，还想返回西蜀，这应该受到欢迎啊。哎，特别是呢，最近你还想要从这个上庸起事，兵进洛阳，这也很好。如果两京被克，曹魏被灭，汉室中兴，你将军孟达呀还算是西蜀的第一流的功臣呢。呵，这几句话呀，孟达看着这个舒服啊，心里头这美哟。嗯，这信写的不错。他再往下一看呢，孟达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了？诸葛亮在这信的后边写着，提醒孟达说，我听说现在曹睿已经啊启动了司马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说你在上庸起事的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走漏半点的风声啊。这事情如果要让司马懿知道了的话，这上庸可就完了。你一定要小心戒备，千万留神，丝毫不可大意。嗨，孟达摇了摇头。摇头干什么呀？人言诸葛亮小心谨慎，今日一见呢，哼，这人确实胆儿不大，小心的有点过了火了。大概呀、啊，诸葛亮在西蜀待的时间长了，把这一带的地理他也忘了。什么？我在上庸起事不能走漏风声，被司马懿知道了，他就能来把我灭了，岂有此理？我知道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他在宛城呢。宛城离这儿多远呢？离我这儿800，这是到上庸，要是到新城1200。嘿，司马懿知道了，他也不能直接来呀。即便是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了，也知道我孟达在上庸、新城、金城这一带要起事了。这么大的大事儿，他得通禀一声皇帝，他得上个表。等他表奏了曹睿，曹睿再批下来，然后司马懿再领兵到上庸，没一个月他来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哼，诸葛丞相，您再瞧我这上庸，我的城垣坚固了，粮草囤足了，兵将也练得差不多了，实在不行我还给他来个深沟高垒呢，我也能跟司马懿抵挡一阵，何况他根本就来不了啊，除非司马懿从天上掉下来，这简直是多余。怎么办呢？我也得给诸葛亮回封信呢。呵，他潇潇洒洒的大笔一挥，给诸葛亮写了封回信，派人送去了。诸葛亮接着孟达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啪，把这信就扔地下了。怎么回事？孟达死矣，这人呢，完了。孟达这信怎么写的？他告诉诸葛亮，您放心吧，司马懿根本来不了，我这儿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同时他又把那地理呀、啊、什么800里加1200啊，他又跟诸葛亮说了一通。诸葛亮越看越生气，所以把那信扔了。马谡把信拾起来这么一看，丞相，孟达这信写的不错呀，您干嘛这么着急呀、啊、嗨， 您晓得什么呀？司马懿哪像是孟达想的那样啊？既然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是御寇即除啊。如果说孟达起事，要是走漏了消息，被司马懿知道了的话，他会催动人马背行奔上庸啊。怎么叫背行啊？一天赶两天的路，用不了十天，司马懿就兵马到上庸了。他跟曹睿说什么呀？御寇即除啊，等他杀了孟达之后再告诉曹睿也不迟。那司马懿岂是那当机不断的将才呀？这孟达这不完了吗？哦，马谡点头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您看这得怎么办呢？哎，我再给他追一封信吧，告诉孟达一声，让他把这个起事的事啊，不管对谁也不要说，千万要保守机密，而且呢持重为上，你稳当点儿，听我将令行事。诸葛亮写这封信呢、啊、也是万般无奈，准知道自己这个信到得了上庸到不了上庸还在两可之间，但愿得呢孟达先别起事，司马懿呢最好也别发兵。嗨，那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诸葛亮刚把这个送信人打发走，司马懿的大兵早就出了宛城了。司马懿这些日子在宛城那儿干嘛呢？闲住着呢，削职为民了，什么都不是了，骠骑大将军，镇守雍凉，将印收回，一切全免。司马懿啊就在这宛城这儿买了所房子，包头人了，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司马师，字子元呐，次子司马昭，字子尚。这哥俩素有大志，是通晓兵法呀，什么天文的、地理、黄石三料、子牙六韬、兵书战策，孙武子的兵书都让他们给翻烂了。哥两个有点真本事。司马懿没事儿就教导他们兄弟两个人，爷儿仨一块研究兵书，也不能整天研究兵书战策呀，研究的头昏脑胀的。司马懿呢，早晨早起会儿，哎，起个早，遛遛鸟，上趟菜市买点菜，看着这位司马将军蛮消闲。实际啊，司马懿是日渐消瘦，应该说傻吃年睡的啊，在这清闲自在得发胖啊。司马懿怎么瘦了？他心思太重了，感情啊每天每时每刻他那脑子都没闲着，他大瞪着两个眼睛在观察着时局的变化呀，细数诸葛亮怎么出的兵，出兵以后如何旗开得胜。哎呀，曹魏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让人家西蜀给占了，嗨，司马懿全知道。他坐在书房里，两个眼睛捏呆呆，就瞅着那门框，不由自主的长叹了一声：“哎。”他身后站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哦，这哥俩在两边那站着啊，家规还蛮严的呢。司马师一看父亲因何发叹，司马懿摇了摇头：“为父之心事，我儿也能知道。老父亲想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司马师笑：“父亲的心事而一猜即中，我能猜着。”呵，司马懿上下打量了打量司马师：“那你就猜猜看。父亲，您实在忧心国事，大概诸葛亮由西蜀出兵了， 兵出祁山，兵临渭水，曹魏连连败北呀。哎，就是为这个事情，您在担心发叹。嘿，司马懿点了点头，叫我儿猜中了。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为父已被削职为民了。哈哈哈。司马懿一愣啊，他二儿子司马昭乐了。司马懿心里有点气，我让人家削职为民罢了官了，你还乐呢？我在跟你哥哥谈正经事呢。嗯，子尚，你因何发笑？父亲，我不是笑别的，我笑父亲您不必多虑，不必这么分忧。据孩儿我看，不出三五日，陛下曹睿就要亲将诏书，请父亲您二次出山。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有人进来禀报圣旨道啊，父子三人是焚香。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司马懿官复原职了，全家人是喜出望外。嚯，你再看司马氏的门前，与往日大不相同了。每天呢，他门口这儿是门庭冷落，从打圣旨一下，你再看这大门口这儿，车水马龙啊！哎呦，来登门祝贺的、道喜的、送礼的，从早到晚是络绎不绝。这就是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啊！司马懿心里非常清楚，他呀没有时间接待客人，只是派他的长子和次子司马师、司马昭应酬应酬而已，自己呀就要从宛城这儿点兵了，带领人马到长安接驾。去到长安据西蜀，我要大战诸葛孔明啊，让他知道知道司马懿是何如人也。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外边有上庸太守申丹派人呢给都督来下书。哦，司马懿一愣，他立刻想到这封书信不同凡响，快把他们带到密室来见。司马懿啊有个小书房，哎，很严密很谨慎，这地方把着那小跨院那犄角那儿，仆人出去就把下书人给带进来了。是两个人，这俩人是风尘仆仆啊，见司马懿是大礼参拜。司马懿让他们起来，给了他们个座位，问过姓名。这俩人一个姓李叫李辅，一个姓邓叫邓贤。他们是什么人呢？原来啊都是孟达的新夫人。司马懿瞅了瞅他们两个人，申丹太守派你们来送信，书信在哪里啊？两人赶忙把信呈上去。司马懿打开这书信这么一看呢，机灵一下打了个冷战，唰，冷汗淌下来了。信里写的什么呀？司马懿这么吃惊，孟达要造反，要二次归顺西蜀，已经啊跟诸葛亮通了信了，这太可怕了。哎呀呀，司马懿心想啊，天子洪福齐天呐，该着啊，我曹魏不灭，皇帝这才二次启用了我，要不然的话，孟达一造反，由上庸起兵，兵奔洛阳，诸葛亮跨渭水进长安，兵分两路，这样一来，长安与洛阳两京俱失，我曹魏就彻底的完了。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瞅着这书信，看着这下书人，这俩下书人不是孟达的心腹吗？怎么会把孟达给告了？是孟达心腹，而是孟达自己觉得呀，这俩人是他的心腹，其中还有一个跟他沾亲呢，是他亲戚，感情啊全让人家申丹申义给收买过去了。 孟达呀还在鼓里蒙着呢。
2: 嗯，

司马懿立刻把他两个儿子给叫来，有事儿跟这俩儿子商量。哎呦，司马懿这俩儿子可了不得呀，哪个呀都不次于他的父亲。爷儿仨在密室之中这么一商量，司马懿把这信让他两儿子这么一看，司马师司马昭啊也吓得够呛。哎呀，父亲呐、啊、这真是皇上的福气呀，您赶快吧，赶快写奏章禀明天子。奏明天子之后，您呐别上什么长安了，您得先到洛阳，然后领了圣旨兵发上庸，再去捉拿孟达。司马懿笑了，摇了摇头，你们说的不对，怎么如此一来往往浮浮必须得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那孟达就起事了，我怎么能给反贼留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不能给他留着喘息之机呀、啊、我让孟达连口气都喘不过来，就得死在我的刀下。现在我要写奏章到洛阳见天子，这一耽误那就了不得了，大事去矣呀、啊、我应该呀、啊、连夜由宛城这会儿起兵背行赶路。怎么叫背行？一天呢、啊、我跑他两天的路，趁着孟达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我就把他捉了。哎呀，司马兄弟这么一听都不大直挑起来了，父亲明鉴，您想得周到，当然要如此。父亲既是这样，您应该火速起兵。且慢，我要先派一个人呐、啊，派谁呀、啊？我手下的一个谋士，此人姓梁，姓梁名己，我让他呀先到上庸去一趟，见见这孟达，用稳军之计将此贼稳住，不要让他慌张，不让他有什么觉察。我呀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除掉此贼。不然的话，等他和诸葛亮沟通到一块儿，嘿，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呵，司马懿这心术可真够多的呀。他星夜起兵，派右将军徐晃为马前先锋官，当时下了一道死令。什么命令？让这些士卒绝不许在路上耽搁，谁跑在前面谁有赏，谁敢在路上磨磨蹭蹭力斩呢。这人马呀就开下来了，在半路上捉到了一个人。什么人呢？这人正是从诸葛亮那儿回来给孟达送信的那人。司马懿把他逮住了，逮住之后对他挺客气，把他带进大帐，告诉他你甭害怕，我也不惩罚你，我也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跟我实说，你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干什么去了，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把这下书人吓坏了，当时就把书信呈上去了，同时呢就把诸葛亮和孟达通信的这事儿全跟司马懿说了。司马懿一听啊，哎呀，他长长吸了一口冷气，好险呐、啊、原来英雄所见皆同啊，我想到的人家诸葛亮全都想到了，特别在这封信上还千叮咛万嘱咐，诸葛亮在信里告诉孟达，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把你起事的这事儿啊最好对谁都别讲。嘿嘿，司马懿点了点头，诸葛先生你晚了一步啊，他是对谁都没讲，但是他可对老夫我讲了。那司马懿也不至于倒吸口冷气吓了一哆嗦呀，他怎么不害怕呀？人家诸葛亮在信里全都提到了，就是说呀把司马懿怎么想的要怎么做，特别他这个背行赶路，不见曹睿，不写奏章，连夜就杀奔上庸，人家都给他说破了。他所想的这些事儿就像在诸

亮眼前摆着一样，怎么能不把司马懿吓一跳？好家伙，这诸葛亮，他可够鬼的啊！别看我鬼多，他鬼大呀。从此啊，我处处都得留意三分快，马不停蹄，赶路啊！司马懿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庸这儿赶。那孟达呢？孟达挺美。自从跟诸葛亮通信之后，呵，他这心里就踏实。他自己觉得我在新城镇守，金城上庸的申丹申义两个兄弟都是我的人了，只等我一声令下，咔嚓一下我们就起事了，一起是归还西蜀，我进兵洛阳。诸葛亮在刘禅面前美言几句，还不得封我个侯位呀。哎呀呀，这孟达每天呢就光做着美梦了。有人来报说是司马懿由宛城派来梁基先生见你啊，快请。孟达把梁基请进来了，摆酒款待。酒席宴前，孟达就问他：梁先生，这么远的路途你上我这干嘛来了？梁基一听笑了，哎呀，孟达将军，您可要知道，司马都督已经官复原职了，仍旧拜为骠骑大将军，这次啊还是征西大都督呢啊，这我都知道了。司马都督曾经提念过我吗？不断地提到您，说您这员将不可多得，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啊。呵，这几句迷魂汤啊，把这孟达给惯的呀，简直他都有点找不着北了。越听这梁吉说话越顺溜，哎，看着这位梁吉先生也顺眼。孟达呀高兴了，哦，这么说司马都督现在还在宛城啊？不，将军你还不知道啊，陛下已经由打洛阳起驾，要幸驾长安，亲自去抵挡诸葛亮啊。咱们都督也得到长安去，哎，都督让我来告诉您一声，让您呢到时候啊由上庸这儿起兵配合配合，等杀败西蜀军马之后，都督说您是必有升赏。哦，孟达一听，行了行了，我全明白了。在说话的同时，孟达心里暗暗盘算呢，司马懿已经跟着曹睿奔长安了。哎呀，如此说来呀，四十天两个月他也到不了我这儿。怎么着，司马懿还希望我配合一下，我当然要配合了。我这回趁着呀洛阳空虚，我就要从这边进兵了。孟达盛待梁吉呀，款待完了之后，让梁吉回去告诉都督，只管放心，只等都督一声令下，我是立刻起兵。这些日子我绝不能够消闲下来，我要加紧操练人马。他把梁吉打发走了。哎呦，这回孟达心里更踏实了，把申丹申义两个弟兄找来了，密室之中设摆酒宴。他就跟这俩人商量，咱们什么时候起事好啊？您二位打定了主意了没有？申丹申义来的时候早就商量好了，不管孟达说什么，咱们就哼哈嗨的给他答应着，顺着他说，只等啊司马都督的人马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生擒逆贼不迟啊。这是哥俩商量好了的心里话，人家能跟你孟达说吗？表面上看这俩对孟达是非常亲热。孟达一说什么时候起事，哎呀，将军呐，那我们就听您的令了，您说什么时候起事好，那咱们就动手呗。我看呢，咱们就在今夜扯起大汉旗号，你们二位看怎么样？绅士哥俩一听今儿晚上就扯旗，那太紧张了，现在呀我们跟司马懿还没接上线儿呢，我们不知道司马都督什么时候来呀，哪能这么贸然行事啊？但是这

的不好说呀，脸上还不能带出来。哥俩互相看了一眼，那就心照不宣了，就得找一个别的阴油对付对付这孟达。哎呀，孟达将军，今儿晚上也行，不过有一样，就是这个粮草还不够齐备。另外呢，我们不是一直等待您的将令吗？这些日子我们这个军马操练的也不够严，您看再缓个三五日怎么样啊？孟达一听，三五日哪行啊，虽然说四把一把的长安了，现在咱们有点空余时间，但是也不能就总这么拖着等着呀。那倒是，哎，这么着吧，孟达将军，三天后咱们扯旗，您看如何？孟达一听，三天我看行啊，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会再有什么啰嗦了。咱们要以防不测呀，以防万一呀。有什么不测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孟达将军就是你的新城出点什么风险，即便是被人给围困住了，我们舍死忘生豁出命去，也得把孟达将军你由打新城救出去。孟达一听，行啊，我这俩朋友交着了，这是我的亲人呐，亲人，这是你俩仇人。他还挺乐呢，吃喝完毕，孟达就把申丹生给送走了。哎，就在招待完了申氏兄弟的这一天晚上三更时分，有人来报，说是突然间呢，发现在新城的这个大路上来了这么一哨人马，滚滚征尘，杀奔新城啊，来势十分凶猛，请将军定夺。孟达一听，什么？突然杀来一哨人马，满口胡言，带我去看。他慌着忙脚的就跑到城上来，在城头上他借着灯光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可不是吗，这哨人马打的都是曹魏的旗号，正当中一杆大道旗，上书几个大字，右将军徐晃。哎呦，坏了，孟达呀头一晕，眼一花，差点姐城上掉下来，心说这姐哪儿杀来了这么一哨人马呢，快把吊桥悬起来，嘴都不好使了，刚把吊桥悬起来，徐晃的马已经到了这个护城河边了。徐晃坐下的马也很烈性啊，就差一点儿他趟着河要过来，其实呢趟不过来呀，啊，徐晃在鞍桥上一摘，差点摔下来。这时候啊，他把手里头的金顶开山月这么一横啊，冲着这城头上就叫骂开了。骂谁？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主待你不薄啊，你可倒好，备主求荣，一会儿你从西蜀来投曹魏，现在又从曹魏想投奔西蜀，你这个匹夫。孟达一听，呵，我这点事儿感情徐晃全知道了，拿弓箭来。他要过弓箭，恶狠狠棒弓弦响处瞄准了徐晃，就射了一箭。哎，这一箭呢，正中徐晃的面门，徐晃大叫一声，由鞍桥上就摔下去了。当时他的军卒就把他给抢回去了，这城也没法攻了，抢回去扎住了营寨。天还没亮呢，这位徐晃将军就死在了凋零箭下，让孟达给射死了。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听说徐晃死了，心里很难过，马上把他的尸首装殓起来，运回洛阳安葬。随后司马懿传一道将令，把这座新城四面包围起来，那真叫风雨不透啊。孟达在城上这么一看，司马懿的兵，好家伙，无边无厌呐，啊，哎呀呀，这时孟达是顿足叫苦啊。他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果不出诸葛亮所料。
虽然我远在新城这儿，诸葛亮看那事儿啊，哼，真是料事如箭，料事如神呐、啊。人家早就提醒我了，你可千万要注意啊，小心司马用兵神速，背行赶到你的新城。我还掰着手指头算呢，我算计司马懿赶到我这儿，他得40来天儿，因为他还得写表呢。表奏曹睿，人家现在全免了，7-8天的功夫就赶到我这儿来了，这叫我怎么办呢？只有死守城池。孟达咧嘴了，咧嘴晚了，整整困了他1天呢，就把孟达给困出觉来了。他正在像热锅蚂蚁的时候，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申丹申义两个兄弟，一个从东南，一个由西北，杀奔新城来了。看来呢是给您解围来了。哎呦，是吗？孟达一听立刻披挂，披挂整齐，当时他登上城头这么一看，嚯，申丹申义好勇猛哦，你瞧把那曹魏军校给杀的，简直连招架功都没有了，根本也不招架了。一见他们这两个兄弟是立刻就跑，多么威风啊！这孟达都昏透了顶了，你也不好好琢磨琢磨，司马懿重兵包围着新城，别说申丹申义两哨人马，4哨人马也杀不进来啊。你没看吗？人家往里杀是兵不血刃呢、啊。孟达现在啊，他已经都晕了，他还有功夫看那个？他真以为是申氏兄弟来救他来了呢。他立刻吩咐一声：“来，把城门打开，我去接应两个兄弟，随后我就跟他们一块杀出去就算了。”孟达就上了马了，把吊桥也放下来了，城门也开了。他的马刚到桥头，申丹就到了，举刀就劈呀、啊！这一刀啊，差点把这孟达给刀了。孟达吓了一跳，哎哎，贤弟啊，你怎么持刀来砍我呀？哼，人家兄弟两人全笑了，砍的就是你，匹夫逆贼孟达，你背主求荣啊，到底儿哪边抗热呀、啊？一会儿你在西蜀，一会儿跑到我们曹魏，现在又想杀回西蜀去，我们才认识你呀、啊！你这个小人。孟达这回明白了，哎呦，我说这俩杀的那么痛快，感情来捉我来了，打吧！打不了啊，他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兄弟两个呀？孟达拨马往回拜，拜到城口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在城头上随着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邓贤、李辅在城头那儿站着，手提宝剑破口大骂呀，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们现在已经把城池献给了司马都督，你休想再回城了。哎呀，孟达又想起来了，他又想起什么来了？又想起丞相诸葛亮了。诸葛亮给他来过信，告诉他这样秘密的军事行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啊，也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说你别拿谁都当好人呐、啊、你要是讲出去，那就有成败人亡之嫌。嘿嘿，你看看人家诸葛亮说的多好，我呢我根本没听，我跟这个嘚吧嘚吧，跟那个嘚吧嘚吧，好像申丹申义这邓贤李辅都是我的人，是都是我的人呐，都是要我命的人。哎呦，这孟达这后悔呀、啊、这孟达呀是整个一马后客，什么事儿都过去了，他也明白了，那管什么用啊，只好是败荒而逃啊，落荒逃走吧。逃哪儿去呀、啊，申义从后边就追上来了，咔嚓一下，一刀就被孟达劈于马下。当时提着他的人头来见司马懿，司马懿重赏了申氏兄弟，然后带兵进城安抚百姓，就派邓贤、李辅两个人呢管理这三城。
上庸、金城、新城，归这俩人管了。司马懿在这会儿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马上提着孟达的人头，带着申丹、申义，奔长安来见曹睿。见曹睿一行礼，哎呦，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啊，老爱卿，朕一时不明，误中反间之计，悔之不及呀。孟达造反，若非爱卿你制止，两京皆休矣。幸亏你了，要不是你制服了这孟达呀，孟达兵进洛阳，诸葛亮兵进长安，那我们曹家的江山就完了。司马懿呢，先向曹睿请了罪。老臣我呀，接到申丹、申义的密报之后，说孟达欲反，我就应该表奏陛下，可是时间来不及了。这样日期一耽搁呀，我恐怕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了。陛下请看，说着司马懿把得来的诸葛亮那封信交给了曹睿。曹睿一看这信，倒吸口冷气，两个眼睛都直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后怕呀，他吓得，这要不是司马懿用兵神速，我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这诸葛亮这么了得吗？幸亏爱卿啊，哎呦，他用那感激的目光瞅着司马懿啊，老爱卿之学识胜过孙武啊，孙武子啊，就是做十三篇那位，我看都不如你。当时啊，赐给司马懿金岳府一对，这是权力的象征。曹睿亲口告诉司马懿，老爱卿，以后再遇什么机密重事啊，你不必奏闻，就是说不用告诉我，爱卿可以便宜行事啊，你就看着办吧，怎么处理全行。好家伙，这曹睿真放权呢，瞧这意思啊，他就把所有一切都交给司马懿了，您就看着办吧，其中大概也包括这篡位。司马懿当时谢恩，哦，陛下，右将军徐晃不幸中箭身亡，老臣想保举一人做我的马前先行官。啊，老爱卿，你要保举何人呢？就是那张合将军。哎呀呀，曹睿点头啊，司马老都督真有眼力，您这一保举是正合朕意啊，立刻拜张合为马前先锋。啊，老爱卿，不知何时领兵与西蜀交战？陛下，老臣已想好了破蜀之

0: 他们好像没反应过来，接着继续说，那药我吃了那么几片，然后剩下的我记着我就放到船板上了呀，怎么你们没收就没了？这时候船家水手连舵工都跟着在身边呢，他这么一提醒，那个舵工啊好像反应过来了，哎呀老爷，您说的是那几片云片膏吧？云片膏？什么云片膏？就是您刚才那个好像头晕的时候您吃的，吃剩了几片，您不是放到船板上了吗？就在我旁边。哎，对对对，你看见了。哎呀老爷，这实在对不起，这小的一时嘴馋，小的看就是云片膏呗，小的一边开船一边就给吃了。啊，你给吃了？哎呀你个不要脸的狗奴才，你吃的那叫云片膏啊？
1: 嗯，是是啊，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膏啊。
0: 哼，你以为是云片膏啊？那个东西可值了钱了。
1: 值？不，老爷，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膏啊，那云片膏小的以为也没什么呀，也就是兴许有点酸梨，有点瓜子儿，有点糖，有点面粉什么的呗，我吃着也没吃出别的味道来呀。
0: 哼，你知道个屁，那是老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配的药，因为老爷我有这个犯头晕的病，这好不容易逃换着的这么一个药方，好不容易凑齐的药啊，那人参那是张老爷在陕西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里头还有黄连，那黄连那是周老爷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我这个药每当我犯头晕的时候吃上就管用，别的药治不好我这病啊，就你吃这点儿，你觉着不起眼儿，还云片膏，有这么值钱的云片膏吗？就你吃这么几片，那也得几十两银子上百两银子，买不着啊。哎呀你个狗奴才呀，你个不要脸的馋货呀，我从今以后我在头晕的时候我可怎么办呢？我这药没了。看样子好像是挺着急，直跺脚直皱眉直瞪眼，把这个舵工啊给吓得脸也变色了。刚才说是自己吃了嘴馋的时候还有点脸红，现在脸不是红了，现在脸都变青了，一听这老爷说就我吃那点儿得几十上百两银子，我哪儿弄这些银子我赔人家这药去？
1: 哎呦老爷，小的是穷人呢，小的也不知道那东西值那么多钱呢，小的就以为是云片膏。
0: 呸，以为是云片膏？你以为这是钱的事儿吗？啊，你就给老爷我拿一百两银子，老爷我也不稀的要，老爷主要是没地方去弄这个药去，你知道吧？你这个馋鬼啊，一看你就不是本分的买卖人呢，你手不干净啊，那云片膏放在那儿你就敢吃啊，你就敢动啊？
1: 不是老爷，不是不是小的手不干净啊，小的以为是老爷不要了呢，哪知道这是老爷的药，我不知道。
0: 急的这舵工哭了，眼泪下来了。可是这严贡生还没完呢，哼，像你这种人呢都会狡辩，完不了。我是四斗子，把老爷的败匣给老爷拿来，老爷要写帖子把这个小子给他送到县衙门，到唐老爷那儿去，先打他几十大板子再说，快点。
1: 哎，是是是。
0: 这四斗子不敢含糊，赶紧的把败匣找出来了。

0: 纸笔、墨砚全都准备好了。这严贡生还真就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名帖了，交给了刺斗子，去，上县衙门，去把这小子给送去。
1: 是是是是，老爷，我这就去。
0: 刺斗子转身就想往县衙门走，那老爷吩咐的，那还有什么说的？其实四斗子心里头清楚，那什么药啊，就是云片膏，那要是药我还能不知道吗？但是自家老爷是什么样的人，他做奴才的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能不清楚吗？明明白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敢说实话吗？不敢言语。叫上县衙门告，那我就去告去吧。可是跟前这还有那么多脚夫，还有那么多水手，又是船家的，也有不少人呢。大伙能眼看着叫他就把这舵工给送到县衙门受苦去吗？大家伙都拦着四斗子，
1: 哎，我说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先别去，别去，哎，咱有事好商量，有话好说，有话，您再等等。
0: 大伙连劝带拦，这四斗子呀没走开。这时候又有一些脚夫过来了，说这个舵工，说这水手和船家，哎呀，要说这件事儿就怨你们，您看严老爷都已经上岸了，都已经准备走了，你说你们偏得去讨喜钱去，结果这么一讨喜钱，人家严老爷想起这事儿来了，人家上船来一找，东西丢了，你说你们这不自找倒霉吗？其实这件事儿就怨你们。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给严老爷赔个不是，磕几个头，人家严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赶紧赶紧。大家伙扯着把这舵工扯到严贡生的跟前，来来，跪下跪下，给老爷磕头赔不是，赶紧的赶紧的。这舵工这时候也懵了，赶紧的跪下了，磕头如同捣蒜呢，涕泪横流。
2: 老爷，你饶了小人吧，饶了小人吧，小人知道错了。
0: 旁边的这些人呢也给他说好话，老爷，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想他是个穷人，他也确实不知道您那东西是贵重的药品，都以为您那个就是云片膏呢，他嘴馋，其实这事儿怨他。您要是打呢，您在这儿叫您的下人打也行，您亲手打也行，打两下，您解解气也就行了。您说像他这穷人，您那点药值几十上百两银子，他就是把这条船卖了也不值您这药钱呢，对不对？您要是把他送到县衙门去，他哪担当得起呀？老爷，您高抬贵手吧。这舵工也哭着也求，
2: 老爷，你放过小人们，小人永远记着您恩德呀，老爷给您磕头了。
0: 棒棒棒棒，磕头。严贡生看一看这位啊，还真挺实在的，磕头那是真磕，没一会儿这脑袋都磕红了，都脑门子。严贡生呢由到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哼，看在你们替他说好话，再者说了，今天老爷我也是办喜事儿，我事情还多着呢，我匆匆忙忙没工夫理你们。我告诉你狗奴才，你可记住了，这事儿没完，今天呢就先饶了你，等以后老爷我慢慢的找你算账，反正你是跑不了啊，走了。一挥手转身大踏步又到船上下来了。四斗子来福这些个家人也都在后边跟着， 下了船上了岸了。这边呢有人把轿子已经给备好了，他呢上了轿了，起轿，火车火车火车，大轿奔府里头那边回去了。来福四斗子这些人把这东西箱笼行李全都收拾好了，也都雇好车了，也都跟着一块儿是鱼贯离开，都走了。这船家白忙活好几天呢，在这一路上伺候着严老爷，那一点不敢含糊。到现在白搭工12两银子讲好的到了高要县给，现在一看这种情况也不敢要了呀，人家说了那点药值个几十上百两银子呢，我这12两银子不要，那我们还欠人家的呢，哪敢提这茬儿？眼睁睁的看着严共生带着家人走了。等看走远了，大家伙都哭丧个脸呢，埋怨这舵工，哎呀，就你，你说你嘴怎么就那么残呢，你这，哎呀，真是的。这舵工啊擦擦眼泪，
2: 哥几个，那个下回我白干几趟就得了呗，你们也别跟我计较了，我也知道我错了。
0: 那你说这帮人大家伙成天在一块干活，谁还能再说什么了，也就只得如此了呗。其实呢大家心里头也都画着魂儿，这玩意儿真是那么值钱的药吗？看着就是云片膏啊，但是怀疑是怀疑，人家是老爷是当官的，我们敢跟人家去讲这理去吗？人家嘴大，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呗。尽管怀疑不敢说，只能吃哑巴亏。咱不说他们，咱单说严共生，哎呀，这件事儿办完了心里头格外高兴啊，嘿嘿嘿，省了钱了，这一道上船白用了，这就算捡着啊，嘿嘿，谁叫那个舵工那小子那么嘴馋呢，活该。哎，这帮穷鬼呀、啊、就应该叫他们越穷越好，叫他们饿死我才解恨呢。你说这人什么人性吧，咱书说简短，他带着来福带着四斗子一众家人回了自己府上了。到家了，这时候二相公和二娘就是新媳妇儿也都到家了，这又张罗着拜家堂。过去那家里头都有家堂啊，老祖宗牌位都在那儿呢，这家里头天人进口必须得拜家堂。另外呢拜婆婆，就是严共生他老婆他的大奶奶，行过礼了。大奶奶现在忙活开喽，因为什么呀，新媳妇进门了，并且呢她也知道人家新媳妇娘家那可不是一般人家啊，人家也是官宦之家，人家做过知县的，其实呢比我们家门槛还高着一点呢，人家这是大家闺秀啊，到我家来我不得给好好的收拾个像模像样的屋子给人住吗？但是呢想一想自己家这条件，要是比二房那边那简直差的太多了，怎么办呢？吩咐下人把一间尽可能比较宽敞的房子就要收拾出来，好给自己家的二相公和新媳妇住。这下边人答应一声，赶紧的就开始忙活，开始收拾。

0: 正收拾着呢，严贡生来了，一看这情况，就问下人：“这怎么回事？干什么弄得乱糟糟的？”“
1: 啊，老爷，这是主母吩咐下来的，叫收拾出来，说是给少奶奶住。”
0: 严贡生点点头，没言语，转身走了。干什么去了？去找自己老婆去了，到大奶奶这儿，沉着个脸。我说你怎么回事？叫下人收拾什么房子？
1: 啊，哎呀，老爷，你这还用问吗？人家我们家这二少爷娶了媳妇儿了，娶的还是大家闺秀，我们怎么的也得给腾出个像点样的房子住啊。我们家房子本来也不宽敞，我想啊，就那个上房屋那还算是不错，我叫他们给收拾出来。
0: 哎呀，多此一举呀，我早有打算，赶紧的吩咐下去，叫他们停了，别收拾了
1: 呀。别收拾住哪儿啊？
0: 住哪儿？咱二房家里头那些宽宅大院为什么不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严贡生领着自家的二相公到省城州府前去招亲，现在回来了，新媳妇儿也带回来了。这当婆婆的严贡生的老婆严大奶奶就赶紧的吩咐下人给收拾房，好叫小两口住。严贡生一看他收拾房，就特意来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收拾房。这大奶奶就说，哟，这还用问吗，咱家老二这把媳妇儿都招回来了，人家都结婚了，你说小两口新婚又是大家闺秀，能不给安排一个像样的房住吗？可是咱家这住的实在没有那么宽敞，所以呢，我思来想去，想了这么一间房，这还算是不错，先给收拾出来，叫他们先将就住着。这大奶奶话没说完呢，严贡生一摆手拦住了，不让说了。哎，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干什么？收拾房啊，给二相公和二娘住，用得着吗？我早有打算，这事儿你不用操心。大奶奶不明白，要我不操心，那不收拾厨房上哪儿住去？哼，你没想一想，二房家里那么多宽宅大院全都闲着，我们为什么不住？为什么？这大奶奶迟愣了一下，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哟，老爷，人家二房家里头那房子那是人家家的，跟咱有什么关系？咱凭什么去住去？咱也没那个资格去住。你看那严贡生提二房的房子，谁家的房子？严监生他兄弟家的房子。前文书咱就有交代，来福上省城接他的时候给他带的信，这二位舅爷王德王仁给带的笔，在信里头把这情况都说清楚。赵氏那个亲生儿子夭折了，死了。当时这大爷严贡生心里头一翻个都高兴坏了，都就打定主意了，要霸占严监生留下的这些财产，那简直钱多了去了。他这个人本来就人性不好，他能不动心？早就打定主意，想好了一步一步都怎么做。可他老婆严大奶奶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人家说的是正理，那是二房家的那房产呢，有咱什么事儿？咱哪有资格去住去？他一听老婆这么说，一阵冷笑，你懂事。现如今二房家那赵新娘那孩子不是夭折没了吗？是啊，他那孩子是没了，可没了人家那房产那也是人家的，也没落。

这两口子正说着的时候呢，二奶奶赵氏拍老妈子来请大爷，这老太太进屋了，给大爷行过礼呀。大爷呀、啊、我们家奶奶听见大老爷您回来了，叫请大老爷过去说话，有事儿要商量，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等您呢。哦，那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把这老妈子打发走了，严共生呢收拾收拾过到二房这边来。到这来了，到了书房，跟两位舅老爷见了面了，当然都是读书人，互相见礼，这都少不了的，知乎者也，客气了一通。然后这严共生不理二位舅爷了，吩咐管事的家人，我说啊，来来来，来几个人，哎，是是是，那大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上来好几个管事的家人，你们安排人把正宅给老爷打扫出来，明天二相公和二娘到这儿来住。是是是是。这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大老爷这么吩咐，这脑子里头也画个魂儿，心里说话不对劲儿啊。那正宅是我们家奶奶住着呢，怎么着？大老爷意思叫把正宅给打扫出来，明天叫二相公和二娘来住，要给他们当新房啊。这事儿我们家奶奶知道不知道啊？这下人呢不了解情况，大老爷这个人什么脾气他们也知道，说急眼就急眼，也不敢问。人家是主人，既然吩咐了答应了，领了言语下来，下来要收拾正宅屋，那得跟奶奶商量啊。奶奶现在住在那儿了，奶奶知道不知道？这管事的家人到上房屋正宅屋来找自家奶奶。奶奶，有个事儿，那个大老爷刚才吩咐些话来了，说叫把正宅屋给打扫出来，要给二相公和二娘明天来住。这怎么回事？这二奶奶赵氏听完之后，这心里头翻个个，也打个愣神，没明白怎么回事，心里说话不对呀、啊。莫非说大老爷想把他家二相公过继给我？就算是把二相公过继给我，那也没有叫他住这正房屋的道理。这正宅应该是我婆婆住才对，他们新婚小两口他得住后一层院子那才对。这琢磨琢磨觉着这事儿不对，得说道说道，但是自己呢是个妇道人家，不能抛头露面，又叫家人把两位舅爷请出来，把这话呀跟舅爷说了。这两位舅爷呢在他面前直打马虎眼，其实两位舅爷啊对这严共生的为人十分了解，一听他吩咐下人这番话，大概就明白了这个家伙没安好心呢。但是赵氏把他们请来这么一问这个话，他们呢含得糊的啊，妹子别惊慌别着急，随他怎么说啊，到时候咱们商议就得了呗。我们去跟他说说，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有劳两位哥哥了。哎，没说的没说的。这两位啊在赵氏面前也有短处，受人家恩惠啊，赵氏可没少给他们钱呢，所以托他们这点事儿表面上呢还得答应着。然后呢他们又回到书房。

0: 见了大爷了。见大爷要按说直接的就把赵氏问的话问大爷呗，这两位没敢，心里说话，这大爷说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身为舅爷的，我们算老几，我们姓王，人家家里头姓严，到时候把这位大爷给得罪了，将来人家一发狠，连家门都不允许我们登，那我们不就干吃哑巴亏吗？以后在他们家我还能站着什么，什么也站不着了。所以呢，二位啊，见着大老爷的时候什么也没说，没提刚才赵氏找他们为什么事儿。其实呢，不用他们提，严共生心里头清清楚楚，这个时候赵氏找他们能是什么事儿？我刚刚吩咐完，叫下人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给我儿子儿媳妇住。那肯定啊，找两位舅爷就打听这事儿呗。他们不提，我呀也不往这上边说，咱就装糊涂，糊涂庙，糊涂神儿，看看能糊涂到几时，能糊涂一会儿是一会儿。这家伙呢安的这么个心，他呢也没往这上面说，这就唠一些其他的闲嗑。正唠着的时候，王府小厮到这来了，找两位舅老爷。二位老爷，那个有一些同学朋友说等着你二位呢，要去办文会去。
1: 哎呀，是是是，有这么回事。
0: 哎呀，约定好的，约定好的事儿。哎呀，我们这边有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我说兄弟，哥哥，
0: 那咱们得去呀，咱不能把这正事儿给误了。
1: 是是是，这边也没什么事儿。
0: 那个大老弟啊，那个这边也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那边呢还有个文会，那个我们就过去吧。其实呢，大爷严共生巴不得他们俩你赶紧滚蛋得了，你们走了这边就我说了算了，到时候赵氏再想去找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哪那么快的，去一找你们你们就来啊，你们又不是他家下人。所以呢，这二位一说要去参加文会去，点头答应。哎呀呀呀，这是正经事啊，同学朋友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够耽误呢？你们请便请便，这边啊没有什么事情，要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再安排下人去请二位舅爷。
1: 哎，是是是，那好好好。
0: 这两位客客气气辞别大爷离开严府。这大爷严共生还挺客气呢，亲自送到大门之外，这互相的作揖行礼告了别了，这两位走了。严共生呢又到大门外回来，这会儿啊到正厅去了，叫下人给搬了一把太师椅往正厅的正中这么一坐，然后又安排人去把管事的家人都给老爷叫来，老爷有话要说。
1: 是是是。
0: 这下边人赶紧的到处去划了这些管事的家人，把管事的全都给找来了。到这来一看，大爷坐在这儿稳稳当当的大模大样。现在二爷这边二爷没了，二爷的那小公子小少爷也没了，二爷家里头没有男丁了呀，大爷在这儿那也就算主人了。大家伙规规矩矩给大爷严共生行礼，严共生是大模大样啊，都请他们起来站立一旁。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头猜，但是也猜不明白。这个时候，大爷才开了口，说了话了，因为他看着人到的差不多少了，几十号管事的家人都到齐了。我们严家呀，最近这段时间出了一些变故。我们家二房的呢，短命鬼呀，早早的走了，撇下这份家业。那时候还好，还有一位小少爷，将来呢，可以承继家业。可谁想到，小少爷也没了。哎呀，那这份家业就得我帮着承担起来了。这么着啊，那个我家二相公啊，明天呢就过来承继了啊这家业。我家二相公呢就是你们的新主人，你们需要小心的伺候着。赵新娘呢，她是没儿没女的，二相公到这儿来是过继给我二弟，他呢只认得他的这个父亲，跟这赵新娘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是个新娘嘛，他也没有还占着正房屋的道理。吩咐你们的媳妇婆子把群屋打扫两间，替这赵新娘把东西搬过去，叫他到那儿去住吧。把这正房屋啊腾出来，让我家二相公到那儿住。彼此之间呢也得避个嫌疑，因为我们也是乡绅人家嘛，不能没有规矩。称呼啊也得按照规矩来。那个二相公呢称呼赵新娘就称呼新娘，这赵新娘呢叫我家二相公二娘呢，那就称呼叫二爷二奶奶。再过几天呢二娘来了，得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二娘，然后二相公再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嘛，这些个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要不然叫人家笑话。你们各人家管的田地利息账目都得连夜给清算出来啊，都弄好了先送于我，我逐细的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哎呀，现如今比不得二老爹在的日子了，那个时候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蒙混作弊，从今以后如果有一点欺隐之处，我把你们这些个奴才30板子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头追宫本藩迷呢。好了，下去吧，知道怎么办事了吧？散了散了散了。大家伙儿听着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这才全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哎呦，这大老爹上这儿来霸占二老爹的家业来了，二老爹人不在了呀，剩下赵奶奶。这赵奶奶必定啊，她是小妾扶正的。哎呀，看来呀，二奶奶恐怕要吃亏。其实谁都知道这严贡生那心眼子才多呢，非便宜不占呢，有多少还有本事的人在他面前都吃亏，何况说赵氏一个女流之辈呢。这些个家人丫鬟婆子媳妇儿，平常呢对这赵氏就看着不顺眼，这今天

0: 大老爹到这儿来了，交代这么一番言语，大家伙儿心里头也觉着痛快。你原来就是个妾啊，你觉着服了正了，你就稳坐主母之位了，现在啊坐不了了。这有一些管事儿的家人大摇大摆儿来找赵氏催他搬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这个严贡生，且不是个东西呢。其实呢，赵氏还真就把他当回事儿，特意派家人来福到省城把他接回来的。这接回来以后，在家里头呢没待多长时间，到了二房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了，把自己就当作主人了，直接的吩咐管事儿的家人，就要把正宅屋给腾出来，给收拾好了，叫二少爷和二娘到这住来。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当时呢听着也不是事儿，但他们呢也知道，一方面赵氏并不是自己的亲妹妹，另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这大爷严贡生不好惹啊，你如果叫他给缠上，那没完没了，尽可能的还是不得罪他，做个好好先生也就得了。另外呢他们还想啊，毕竟我们姓王，人家严府的事儿，人家姓严，咱管得着吗？所以呢他们呢也就没言语。后来这赵氏知道这事儿了，因为家人去跟他商量叫他搬家的事儿。本来正宅屋是人家赵氏住的，赵氏呢当时就很不高兴了，但是呢他也没想到这大爷是想要霸占他们家的家产的事儿，没往这上面想，他光琢磨着呀，我想要过继他们的小五过来给我们家做儿子。看来啊这大爷不是那想法，想把二公子给过继过来，但是二公子过继过来也没有这么个说法啊，叫儿子儿媳妇住正宅啊，叫我这老婆婆住到偏房去，哪有这个道理，就是儿子儿媳妇到我这边住，那也得住到后宅去才对，我得住前屋。所以呢特意把王德王仁两位舅爷请出来，跟两位打听这个话。这两位呢也就含糊其辞，说还没事儿，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商量，我们再跟大爷打听打听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敷衍过去了，又过来和大爷严贡生见面。见面以后呢这两位啊也没往正题上唠，后来没一会儿功夫，他们王府的家人来请，说有文会，人家同学朋友都等着呢，这二位正好就坡下驴，告辞走了。哎呀，他们这么一走，这大爷严贡生更可以放开了，坐到正厅直接的吩咐家人，就要把上房屋给腾出来打扫出来，叫赵氏到群房里头去住。他就是个妾，并且呢这称呼都已经规定好了，要求叫大家都称赵氏为新娘，她不是主母。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啊？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你只要是妾，你不是正印夫人，那严府的事儿你就做不了主啊，你跟下人的身份不相上下，所以这二房里头的事儿全都由我说了算，你没有发言权。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心安理得。

霸占二房严监生的家产了。因为二房严监生人已经不在了，生那么一个孩子还死了，所以呢他有这个野心，他想要好好欺负欺负这个赵氏。那二房严监生家里头这些个下人，这些个家奴也有不少啊，看着赵氏不顺眼的。因为什么？赵氏原本就是一个妾出身，身份非常的卑微，只不过呢因为养了那么一个儿子，严监生就这么一个儿子。后来呢人家正房王奶奶过世了，这才把他扶的正。当然扶正那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大爷严贡生没在家，在省城呢，哎，逃这个官司呢，所以呢他没参加，他的五个儿子都在家呢，可是也请了他这五个儿子没到场，是这么回事。这大爷呢这么一吩咐，那严府二房严监生家里头那些对赵氏不服气的心里说话，你算个底儿啊，你本来是妾，你凭什么你就坐到主母的位置上？人往往就是这样，看跟自己身份一边齐的人，一旦要哪天发达了，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怎么瞧怎么不顺眼，你凭什么呀，你原来跟我一样，你凭什么你就上去了，心里头有一种羡慕嫉妒恨。后来啊有人说羡慕都没有了，就只剩下嫉妒和恨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人呢看着跟自己一样的人一旦发达了，往往有那种小人心里不舒服。那严监生家里头这些下人这些仆人也有很多这种人呢，这可解了恨了。嗨，赵氏你扶正了以后，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排着谱，你可成了大奶奶了，这会儿好，你这大奶奶不算数了。有一些羡慕嫉妒恨的这些管事的家人来找赵氏，要求赵氏搬家。大爷儿那边下了令了，叫我们给收拾正宅屋，您看您要是在这住着，那我们怎么收拾？人家要给二相公和二娘住，您看您是不是方便方便，我们把您这屋就给收拾出来，把您的行李都给搬走。人家大爷也吩咐了，叫搬到群房，叫您到群房去住。啊呸，赵氏当时就烦了，干什么，你们还是奴才不是？你们是主人，我是主人，敢来撵我搬家，是不是找打了，不想干了，是不是不愿意在这干，给我滚！一通臭骂，把这些家人呢给骂的缩着脑袋又到赵氏这屋出去了。后来呢还有几个还不甘心的，又来跟赵氏说，哎，你看二奶奶，这件事儿啊，这我们呢是您的奴才不错，可是您说大爷现如今我们家老爷不在了，人家那也算是个正经的主人呢，对不对？人家吩咐我们的事儿，我们敢不做吗？您说人家吩咐叫您搬出去，叫我们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我们敢不收拾吗？我们要是不收拾，那大爷那边也饶不了我们呢，您看怎么办吧，二奶奶，我们实实在在也是没有办法。赵氏又是破口大骂，他也觉着没辙，因为不管怎么说，
人家严贡生那是严府的当家人呢，虽然哥俩都已经分家了，但是过去这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你看老大老二亲兄弟亲哥俩分家了，什么事儿啊，老二也得听人家老大的，人家老大人家是掌门呢，所以呢赵氏这心里头也有一些不落底，另外呢也觉着委屈，骂一阵是放声痛哭啊，我这个苦命的人啊，丈夫就这么就走了，给我留一个心肝宝贝的儿子，这儿子也离我而去，我可以依靠何人呢？放声痛哭，哭一阵儿，数落一阵儿，数落一阵儿，又哭一阵儿。反正啊，赵氏这一宿没睡觉。其实呢，他也不光是哭，也不光是数落，心里头也盘算主意，这件事儿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后来呢，拿定主意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也不哭了，自己收拾收拾，打扮打扮，脸也洗一洗，衣服也换了，早晨的时候还照样吃了一点早饭，心里说话呀，我跟这大爷严共生我是斗到底了，我跟他拼命也得拼到底，咱们家族里头他是老大，我是个女流之辈，我没法跟他去讲理去，咱们不是还有官府吗，还有县太爷吗，县衙门就是替老百姓说公道话的地方，我呀到县衙门我去告他去，打定这主意了，饭也吃得了，收拾得干干净净，锦陈利落。你看赵氏是个女人，到了这个时候她也豁出去了，吩咐家人备轿到县衙门去告状去，家人赶紧的把轿给备上了，坐着小轿直奔县衙。哎，到县衙门一看，正赶上汤老爷升堂呢，这赵氏扯开嗓子喊呢，冤枉啊，民夫冤枉啊，大老爷做主啊，他这么一喊，汤知县一听这个知道有告状的了，赶紧吩咐人把喊冤之人带上堂来，有衙役出去把赵氏带上公堂，跪在大堂之上。赵氏现在泣不成声，其实呢一方面自己为自己的遭遇感觉到悲惨，觉着委屈，另一方面呢，赵氏也有演戏的成分在里头，我必须得叫大老爷感觉我非常可怜，可怜的不得了，大老爷才会为我做主。那县太爷呢，当然得是好言安慰，下跪民妇不必啼哭，有何冤屈跟本大老爷说，大老爷替你做主就是，大老爷容禀啊。这赵氏也不是个善茬，当当当当当当，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全都说了。县太爷呀也听明白了，哦，闹了半天家务事，你看那面是他大伯子，他这边呢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家里头没有男丁了，想要过继大房家的一个孩子，结果大房趁这个机会想要霸占他的家产，这一听啊这事儿再明白不过，但是呢汤知县呢知道一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啊，我这地方的父母官尽可能还是少管，
家族内部解决得了。所以呢，汤知县听完之后想了一想，吩咐叫赵氏找人写了供词，要把供词呈到本县，本县再给批复。是赵氏呢，不管县太爷怎么批复，人家叫我给写供词，那就找人写吧。写供词的只要你出点钱，那有的是给写的，把供词呈上去，县太爷呢给了批复了，那个意思呢就是叫族亲酌情办理，然后回复。这件事儿就这么批复下来了。赵氏一看，既然县太爷这么批复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也不能在这儿就赖着县太爷不走啊。行啊，那就叫族亲看看怎么评判这事儿吧，反正啊，族亲要是评判的不公，我还是没完。给县太爷磕了头来，拿着这个批复回家了。回家以后到了第二天，他呢准备了酒饭，把族亲全都请到了。当然族长严振先那肯定必须得到场啊，得由他主持这件事儿。这严振先咱前文书呢也提到过，他是城中十二都的乡约，他虽然是严氏的族长，辈分比较高，但是他最怕的就是这个严大老官，他知道这个人呢不好谈弄，闹不好叫他给沾上，那我就得掉一溜皮呀。所以呢他不想做主这件事儿，虽然县太爷叫他来给断这件事儿，但是他想啊，我最好还是原话我给你兜回去，叫县太爷你来断吧，这个大爷啊我得罪不起。另外呢还有那两位舅爷，就是王德王仁也请来了，这都是知近的亲族啊，必须到场。这两位呢到这儿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都尽可能的少说话。知道赵氏虽然说是对我不错，但是必定那也不是我的亲妹子呀。再说大爷这个人这么不讲理，这么不好对付，我们也尽可能的别惹乎他，就当好好先生。另外呢还有赵氏的亲族，就是那位开米店的赵老二，这是赵氏的兄弟，还有扯银炉的那个赵老汉，这是赵氏的侄子，他们俩都来了。但这两位啊本来身份地位就不高，也不太敢在严贡生面前说话。另外呢他们心里头也盘算，心里说话，我们这位姑奶奶平常敬重的都是王家的那哥俩呀，对我们都不理不睬的啊，今天这事儿把我们找来了，我们替你说话，我们去得罪严老大去。严老大什么人物？贡生啊，人家有资格做知县，人家是官老爷，我们得罪得起吗？我们把他得罪了，往后什么事找我们别扭，我们可吃罪不起，我们受不了这个，干脆我们也不言语。所以呢这个家族的会议整个的没有人说话，这族长严振先呢倒是说了几句，也没有个态度，说这件事儿啊，我呢虽然是个族长，但这事儿得以亲房为主啊，老爷批处，那我也只好拿这个话回老爷。什么意思？我同意按照你们亲房为主。亲房为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大爷严贡生的话为主。赵氏一听他说这个话，这意思明白，着急也心里说话，两位舅爷我的本家说话呀，可是没有人说话。赵氏真急了，
他在屏风后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严贡生想要霸占二房严监生留下的财产。本来呢，人家严监生已经扶正了赵氏了，赵氏原来是妾，现在人家是二房的大奶奶。那么说，既然赵氏是大奶奶，是主母，那严贡生就不好插手了。哎，他呢不承认这个二奶奶，说你就是妾，并且呢称呼也跟下人规定好了，他就叫赵新娘。尤其可恶的还叫下人呢给收拾群房，叫赵氏到那儿去住去，把赵氏给惹恼了。赵氏到高要县就把这大爷严贡生给告下了。汤知县一看这是家务事，批复叫族亲处父，什么意思呢？由你家族内部处理，处理完了之后给本太爷回复一声，就这么个意思。赵氏一看县太爷这么批复的，这不能不执行啊。回家以后呢准备酒饭，把这族亲都给请到了。可是族亲各怀心腹事，你看赵氏平常对两位舅爷王德王仁非常不错，但是这两位到这个时候也不敢说话，不敢得罪大爷严贡生，都知道大爷不好对付。那赵氏的两位宗亲呢，一位呢是开米面店的赵老二，还有一个扯银炉的赵老汉。这两位啊本来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那见着严贡生了哪敢说话呀，刚想张嘴，严贡生一瞪眼睛赶紧的把话又给咽回去了，不敢言语了。族长严振先也怕着严大老官不敢得罪，所以呢他说那个意思，虽然呢我是族长，但是呢还得以你们亲族说话才算数，这个事儿呢我就不多参言了，我就不多管了。他推脱责任的这是。那么剩下的王德王仁两位舅爷不言语，赵家的娘家人赵老二赵老汉也不言语，那剩下的就是严贡生自己一面之词了。他说的滔滔不断，哎，全都有理。那你想他自己说，当然挑他自己占理的地方说，其实呢有很多那都不是事实，都是编罢。赵氏身为女流之辈，人家家族开会，他呢不能在会场这么抛头露面，过去有这规矩，女子们尤其像她这样的乡绅大户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不能露面。但这件事儿跟她是息息相关，她又不能不听着，怎么办呢？拉个屏风，她躲在屏风后头听着这屏风外头开会怎么个情况。赵氏急的心里说话，两位舅爷你倒是说话呀，我的本家赵老二赵老汉你们倒是言语一声。后来听这大爷越说越不像话，其他旁人呢有说话的都是捧臭脚的，顺着大爷说。赵氏实在忍不了了，只好开口质问，我说大老爷，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切合实际啊。我来问你，我们家老爷过世的时候办丧事你参加过几天？ 啊，我们家大奶奶王奶奶她过世的时候你在场没有？我们家

0: 我现在就是二奶奶呀，你凭什么管我叫赵新娘？难道说那个扶正的事情那是儿戏吗？不会吧，我们乡绅人家办事儿，难道能这样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办了就推倒不算吗？能吗？我相信不会吧。再者说了，大爷，您为什么我扶正的时候您没能参加？我们家那么多事情你都没能参加，为什么？你不是躲官司去了吗？啊，你惹的事儿，你要霸占人家的猪，你要霸占人家的力气，人家把你告下了，啊，你怕了，你躲了，还不是我们家的老爷替你把这件事儿给解决了吗？我们老爷替你花了钱了，你偷偷摸摸一声不响得了利益，啊，这就完了。我呢也不跟你计较，因为你跟我家老爷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我作为女流之辈，我不能管得太多呀。但是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大爷，现如今你又想把我打回到小妾的这个身份去，你有什么资格？你有资格办这个事儿吗？啊，还想叫我到群房去住，你办不到。我告诉你大爷，这件事儿你如果真要这么办的话，我就跟你拼命，我就告到哪儿去，这官司我都会跟你打到底，你想占这便宜办不到。越说声越大，说的严共生在外边听的这脸一阵红一阵白。确实啊，人家赵氏说的都是事实，其实那摆的事实比我说的多得多了。因为严共生啊办的缺德事儿实在是太多太多，罄竹难书，有很多赵氏都知道。严共生实在受不了了，他也是冲冲大怒：赵氏啊，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就像你这样的小人家的做派，在我这样的乡绅人家如何了得？如何要得？你纯粹就是个泼妇，你再这么撒泼，我告诉你，家小心我把你拽出来一顿臭揍，然后我叫媒婆把你拉出去，直接就把你给嫁了，你信不信？他这么一蹦高，这么一吵吵，赵氏这边声更大了，一边哭着一边数落，越数落他觉得气越大，后来干脆蹦着高就要出来跟他玩命。
1: 我越说我越生气，我你不是要把我嫁了吗？我现在就出去，我看看你敢打我不？你不要打我吗？你打我吧，你不打我，我把你撕了，我把你撕了，我跟你拼命了！
0: 一边说着，在屏风后头站起身就要往外闯。赵氏身边有不少的丫鬟、婆子、媳妇儿在这陪着，一看这种情况，赶紧的把赵氏给拦住了。
1: 二奶奶，二奶奶，别，您消消气儿，消消火，可千千万万别把这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了。您消消火，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
0: 这边丫鬟、婆子、媳妇儿在这儿劝说赵氏，那外边呢，严共生也不是一个省油灯啊，蹦着高的吵吵，蹦着高的骂：
2: 你个泼妇，我跟你没完！我就不信了，我身为官人，我就收拾不了你，我制服不了你，我都不姓严。
0: 那这边本家的近亲这么多人呢，大伙都在，其实很多人心里头都清楚，这件事儿就是严共生这事儿做的太不是人了，可是谁也不能那么说。哎呀，大家伙一块上来连拉带劝：哎呀，严大老爷，您别介呀，他一个妇道人家，您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
1: 行了，都在火头上，消消火以后咱们再商议这件事儿。
2: 没完，我跟他没完，我丢不起这人，我丢不起这面子，你再给我胡说八道，你再给我撒泼，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大家伙劝他，这边还直蹦。后来啊，大家伙连劝带拽，好不容易算是把他给拽出去了，这场风波这才平。

平息。今天这场风波平息了，可是这族长严振先任务没完成啊，人家县太爷批复的叫族亲商议处理，处理完了还得回复呢，这件事儿没商议出一个头绪来，打起来了，这怎么办呢？到了第二天，族长严振先把这些个族亲又给找到一块儿，得写复呈啊，得给县太爷一个交代。他呢跟大伙商议，咱们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回复县太爷，这事儿我们必须得有个回复。这样啊，我们大家伙商议应该怎么回复，然后咱们大家伙都签上字画上押。我虽然是族长，但是我一个人我也担不起这么重的干系。其实什么意思？怕这个严大老官严共生不敢做主。哎，他这么一说，叫大伙出主意，叫大伙签字画押。首先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就不干了。我说族长大人啊，您这是严家的事儿。你看我们俩呢身为舅爷，我们俩姓王啊，对不对？我们不姓严，这件事儿我们签字不合适，身在红宫骗旨不入宫门呐、啊。我们不当签这个字，我们不签这个字。他们俩首先拒绝签字，剩下的那些个族亲也都不言语，不拿主意，有的呢直晃头，这事儿我们也签不了字，这事儿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们不管，我们不管。大家伙全都撂挑子，都不管。哎呀，严振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复呈又不能不写呀。后来想一想啊，干脆拿定个主意，我呢就糊了糊涂，给县太爷一个回复就结了。具体将来谁是谁非，还是县太爷给断不？他呢就囫囵吞枣，糊了糊涂的写了那么一个复呈，也非常简单，就写那么几句话。赵氏本是窃符证，也是有的，据严共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作母亲，也是有的。总后大老爷添断，下边呢落上自己的名字，落上块签上字了，然后上交到县衙门。汤知县一看，哦，看来啊人家族亲不管这事儿，那怎么办？那就得我管呗。看看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啊，人家赵氏本来是妾，已经扶正了，这件事有啊。这个严大老官实在是太多事了，人家二房的事你跟着瞎管什么，瞎掺和什么呀？县太爷呢这么想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就是妾生的儿子，现如今他出息了，当了知县了，其实在家里头妾生的儿子受气呢，他呢就替赵氏鸣不平啊，心里说话，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啊。行了，这件事儿我就给赵氏做了主了。所以呢他批了一个很长的批语，说呢赵氏既服过证，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共生不愿意将儿子承继，叫赵氏自行检责，立贤立爱可也。你看看，这就替赵氏做了主了。什么意思呢？人家赵氏服过证了，人家就是正印大奶奶，你就不能再说人家是妾了。如果严共生你不愿意把儿子

0: 过继给赵氏，那就由赵氏自己选呗。谁家愿意把儿子过继给赵氏，那赵氏呢就立谁家的孩子为继承人，为自己的干儿子，这就结了呗。立贤立爱可以，什么意思？赵氏自己感觉喜欢哪个孩子就过继哪个孩子，就结了。这件事儿主动权交给赵氏了。这批复下来以后，严贡生一看这批复，这脑袋火都冒出来了，心里说话，好你个汤知县呐，哎呀，跟我还顶上了，这不替我做主啊，替这个女流之辈说话不行，没完，我到府里去告去。他呢又告到府里头，这知府呢也是有妾的人，心里说话，妾在家里头没有地位，这个呀不公平，所以呢他做事也向着赵氏。他呢批复叫高要县详细把查案的过程给上交上来，我要看一看，哎，这么个意思。那知县呢当然了，赶紧的把这个案卷都给交上来了。这知府看完之后批了一个如祥角，什么意思呢？同意知县的这种办理办法，可以结案。这严公生可急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再到省里去告去。哎，又到省里按察司又告了一状。按察司批复的系故赴府县控理，什么意思呢？哎，想讲理啊到不了我这儿，我管不了这些琐碎的事儿，到府县去，到那儿去讲去吧，由府县的主官替你们判断。哎呦，这严公生可有点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到府县，到府县人家不向着我呀，哎呀，如果就这么认输了，丢不起这面子呀。思来想去，哎，对呀，周学道是我亲家他们的同族啊，对我感到惊礼，我去求周学道周进，我在部里头把他给搞起来。对对对，就这主意。这严公生也豁出去了，他是离开高要县要到京城告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5: 这个严贡生没得着脸呐、本来呢，他觉着自己身份也不一般，我是贡生，

是到官府去打官司，官官相护呗，当官的也得向着我。哎，可是没想到，他说他跟汤知县怎么怎么关系密切，那都是吹牛唬人的。其实汤知县本来对他的印象就不好，再加上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那在过去妾生的儿子在家里头没地位，净受欺负。这好不容易后来呢考学考中了，这才做了知县，现在呢日子过好了。一看这个案卷，原本呢他不想多事儿，所以呢他批复叫族亲处理然后再回复。族亲那边处理没处理明白，差点打起来。后来呢族长给回复了一个橙子，回复的那个意思呢，我们这边啊也管不了这事儿，具体怎么个决断还得请县太爷您公断了。县官一想这个事儿啊，本来这个严贡生呢就是多事儿，他就是想霸占人家财产呢。自己小时候妾生的在家里头受那些气，他现在觉着这位赵氏原本是妾出身，后来扶正了，那我就应该为他做主。就这么着他呢批复了那个意思呢，你严贡生不想叫你的孩子给赵氏做干儿子承继他的家业，可以啊，这件事呢就由赵氏自己检责，你家孩子不同意，别人家孩子人家有乐意的，哎，只要是德行好赵氏喜欢，赵氏想认谁就认谁，这个事儿呢赵氏说了算。这么一来严贡生是一点面子没有，一点便宜没得着啊，他不甘心，又到知府衙门又到省里按察司衙门去告去，结果呢都没告赢，人家都维持县太爷的这个原判。哎呀，他觉着特别没面子，尤其这个大便宜没占着啊，这心里头放不下。再说了，我要这么认输了，我在亲戚面前在乡里我还能抬起头吗？但是这件事怎么办，省里都告了都没管用啊，不行，不能这么玩。后来想，哎，想起来了，我亲家周老爷他家在省城啊，听他说呢他跟周进周大人那可是本族，人家都姓周，人家是一家子。对，我呀去找周大人去。这周大人怎么的，看在亲戚的面上也得关照关照我，我呢到刑部去告这状去。刑部向着我，你什么省里按察司，你什么知府大人知县大人呢，你都没用，人家官儿大，大帽子往下一压，我这个大便宜也占着了，我这个面子也有了。他呢打定这个主意了，是够奔京城，到京城去告状去。等到京城这么一打听，人家这位周学道周进周大人官儿又升了，现在升作国子监司业了。哎呀，这官儿

哎，越大了，这官越大越不好说话了。我虽然是个贡生，但是我跟人家也没见过，也不认识，人家能搭理我不？后来想一想，反正我都来了，我还能就这么就回去吗？那更没面子。既然来了，我无论如何我得碰碰。大着胆子写了个帖子，写的是什么呢？卷音晚生严志忠，严志忠是他的名字。卷音晚生，这就是亲戚，我是小辈儿。哎，我来看我的大辈亲戚来了，我得管您得叫好听的。给门上，求门上给投进去。门上一看，这是亲戚，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亲戚，那能不给投吗？赶紧的把这帖子给投进去了。长班呢把这帖子传进去，周四夜拿过这帖子一看，卷音晚生严志忠，哎呀，没有这亲戚，这怎么什么亲戚我还都不认识，这严志忠一点印象都没有啊，到底怎么回事？是亲戚不是亲戚？如果要是亲戚的话，我不见还显着不好，因为我现在官也做大了，人家亲戚到时候说啊，这周进周大人人家官做大了，人家不理我们这些穷亲戚了，这多不好，好说不好听。正在这儿啊迟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哎，长班呢又送进来了一份帖子。这份帖子呀没有什么名头，直接的上面就写着两个字，范进。哎，周进周四夜对这个范进这名字太熟悉了。这个呢咱前文书说过，周进呢考中了以后做了广东学道，在广东啊主持考试。那时候的范进连个生员还不是呢，还没考中秀才，没进学呢。范进呢心里头苦，从二十来岁就开始考，一直考到五十多岁了没中，连个秀才都没中上，心里头得有多难过呀。其实呢周进看着范进以后，他这心里头也咯噔翻个个，因为呢他跟范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都考到六十来岁了，人家学官看他可怜，这才把他给拔取了，他才中了。哎，一直到现在这官运亨通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看范进，最初的时候看范进文章不怎么样，心里说话难怪人家都不娶你，你确实不行。后来闲得没事儿，又看第二遍看第三遍，哎呦，越看越觉着范进这文章好，这么的才把范进给娶了。娶的当然了，这是进学，就是生员秀才，还没资格做官。但是呢他跟范进说了，就你这个水平啊，你这文章已经成了，你参加乡试一准能得中，我呢在京城就等着你进京会试。哎，范进后来呢果不其然乡试中了举人了。那不有那么一段吗？范进中举，因为他家里头那么穷，原来饭都吃不上，这么一中举人来，中了老爷了，高兴的疯了。还有那么一段热闹故事。后来呢范进
不疯了，治过来了。他娘看着自己家里头原来那么穷，现在用的餐具都是镶金的镶银的，哎呀，家里头富丽堂皇，什么都有。原来没回过神来，等回过神来了，高兴的一口气没上来，乐死了。本来呢，按道理说中了举人了，转过年来到开春的时候就进京会试，就考进士。可是范进进不了京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是有规定的，孝道为第一，百善孝为先嘛。母亲故去了，必须得守孝三年呢，三年以后你才能去考学去，才能做其他的事情。你哪怕在职的官员，你家里头父亲母亲故去了，你也必须得把这官府的事儿撂下，请假，这叫丁忧啊，回家去为父母守孝去。有不少本来是肥缺不想走，但是不行，必须得走。等到三年守孝完了回来，这缺没了，只好再等着有别的缺再顶上去。这样情况也不在少数。范进呢就是这样，在家守孝三年，这会试呢他就没参加上。那么周进周学道可拿范进这事当回事呢，他进京以后就等着范进中举了以后进京会试。当然了，他也注意着广东这边的乡试情况。后来呢他也打听着了，乡试范进确实中举了。哎呀，他这心里头也高兴，心里说话，我呀没白为这个范进卖力气，看来这个范进呢还行，有那么两把刷子，中了举人了，我就等着他进京会试吧。我呢当时提拔的他，叫他中的学，我选拔的他，我是他的老师，他进京来一准儿他得来看我，来拜我这老师来。哎呀，到时候我再跟他好好聊聊。可是呢，一等范进没来，二等范进还没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范进为什么没来呢？闹不明白。当然了，他那当官的也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他也不能为这事儿特意到广东去打听范进怎么回事，那也有失身份。心里头一直可记挂着这个事儿，因为他对范进印象非常好。当然在同僚没事聊天说话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提到范进，说广东啊有那么一位高才，现在呢已经中了举人了，但是为什么没来会试我还不得而知。这范进的文章那简直太好了，就我这样的，我是一路考学考上来的，范进的文章头一遍我都没看明白，我还以为人家文章不好呢，后来看第二遍第三遍，越看越觉着文章好。所以呢，他那个意思也跟大伙说，不管到时候会试的时候你们谁做主考，都要留神一点这个范进，别叫这个人才流失了，别把他给漏掉了。过去呢，当官的之间互相之间谁不求谁，虽然周进没有正式的说请大家关照，大家心里头也明白周进周大人对这个范进很是看重，其实大家伙心里头都有这数了。如果会试的时候我要是做主考，
有这个犯

0: 进的卷我得留神了，尽可能的能录取就录取，别给人家漏掉了，漏掉了的话那可是得罪州的人，这不值当。当官的就是这样了，谁用不着谁呀？我如果要是得罪一个当官的，那将来有可能什么时候走到他这地方了，犯到他手上了，那就是麻烦。如果要是交下一个当官的呢，那往后有什么事儿走到他这个地方，他会替我开通道路。所以呢，谁能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哎，今天范进3年守孝，孝期满了，这才进京前来会试。这也正赶上啊要会试的时候了。当然了，进京城呢，首先他一直念念不忘周学道。如果要是没有周学道的话，哪有我范进的今天呢？我范进呢，兴许就得穷一辈子。这周老师我必须得首先前去拜见去。所以呢，他到了京城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周四业。原来那个时候周学道现在官升了，周四业。范进呢，他自己啊心里头也琢磨，这周老师对我应该能有一些印象，他也为了印证这一点，所以呢他写的帖子上面什么名头也没带，就写了范进两个字。哎，果不其然，这周四业对他确实印象深刻，一看范进马上就知道了，广东拔取的那位秀才啊。哎呀，中举的时候我知道，对呀，他为什么没来会试，到现在过了3年了才来会试呢？哎呀，我得跟他好好唠唠。就这么着，非常高兴，马上就吩咐见。就这么着在客厅见了范进了。范进一见着周四业，赶紧的跪下磕头行师生之礼，嘴里头称呼着恩师，是叩谢个没完没了。周四业也很感动，双手把他搀扶起来叫他坐下。因为刚才这周进手里头还拿着那个严志忠的那个帖子呢，写的是卷音晚生，他呢一直就没想起来这个亲戚到底是谁。正好这么个时候范进来了，他一想啊，那个严志忠说他是广东的，那么这范进也是广东的，对，我问问范进他认不认识这个严志忠，这严公生。所以呢这一坐下他直接开口，他就先问这个事儿。贤妻同乡有一个什么姓严的贡生吧，他方才啊拿着殷家帖子来拜学生。长班问他，他说他是广东人，学生却不曾想起有这么一门亲戚。这范进一听啊，因为刚才呢在门口的时候他见着了，所以呢赶紧的说啊，这个学生刚才在门口见着过这个人呢，我认识他呀，他是高要县人，跟毕处周老先生那是亲戚，这个一点不假，只是不知道这位周老先生跟老师您可是一家吗？周四业一听这个连想都没想直接摇头啊，虽是同姓却不曾续过，这等看来是不相干的事情了。长班呐，你去向那严贡生说，我这衙门有公事不便请见，尊帖也带回去吧。严贡生是遭到了直接的回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严贡生一心一意想要霸占二房的财产呢，可是没想到人家赵氏不是那么好欺负，把他告到县里。哎，县里呢居然还真就判赵氏胜诉。后来呢，这严贡生不服气，觉着我

管怎么说，我是贡生，我也是老爷，凭什么我能输给他？他呢，又到府里告，又到省里告，结果都没告赢。哎呀，觉着这个面子丢不起，怎么办呢？后来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庆在省城啊，周老爷。这周老爷跟周进、周大人那是本家啊。哎，不管真的假的，人家我亲家是这么说的，那我何不到京里，我去找周进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官可不小啊，我找他，通过他到部里去告状，只要是部里我这官司打赢了，那回来什么省里啊，什么那个府里啊，什么县里，那都没说的了，谁敢不服这个判决。对，就这主意，这家伙信誓旦旦够奔京城。哎，到了京城来，还真就找着周进周大人的府上。人家周进周大人现在是官运亨通啊，已经升任国子监司业。他呢到这门上写了个帖子，写的是倦音晚生严志忠，托这门上人把这帖子给递上去了。可是周进接过这帖子一看，糊涂了，没有这门亲戚，也想不起来什么亲戚。倦音晚生还是我的晚辈，一时呢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哎，正这么个时候，长班的又给送进一份帖子来。这份帖子很简单，就两个字，范进。哟，立马就想起来了啊，这是当年我做学道的时候，我给取中的那么一个秀才叫范进，当时呢已经50多岁了，考了20来年没进学呀。是我拔的他，拔取他进学。后来呢第二年就到省城进行乡试，乡试也中了举人了。我当时很重视他呀，我跟他说，我在京里等候你进京会试，因为我已经认准他在乡试的时候一准得中了。果不其然，不出我之所料。哎，可是呢转过年来会试他没来，到底为什么没来不得而知，再也没见着面呢。啊，这会儿这是不是今年来会试来了啊，递上帖子，这是来拜我这老师来了吧，赶紧请进。这周进呢对范进还很是看重的，这么一来范进进来，两个人见面，范进对周进是恭敬的不得了，行师生之礼，分宾主落座。这周进呢第一件事儿就问这个严贡生这事儿，因为呢他们都是广东高要县人，所以呢周进呢问问范进认不认识这个人。哎，可以巧了，刚才在大门外的时候两个人呢还真就见着面了，范进跟他还认识，如实的这么一说，说我倒是知道他跟毕处的那位周老爷他们是亲戚，但是毕处的周老爷跟老师您是不是本家，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哦，周进一听这个，嗨，那根本就不是一家的，那么说没有什么关系了，马上吩咐长班的去，就跟他说衙门里头现在事务繁忙，没有功夫见他，尊帖也请带回吧。就这么的没见，把这严贡生就给轰走了。哎呀，严贡生闹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红着脸，一时真是不好意思当着门人。但他这人呢脸皮厚，转过身来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这件事没办法了，这官司也打不赢了，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这件事呢告一段落。咱不说他，咱翻回头来，咱说范进。范进为什么
到周进

还是周进做学道的时候，看他这文章，觉着这文章还真不错，所以呢就拔取他进了学了，尤其对他还格外看重。临走的时候还跟他说，我呢在京城等着你进京会试。什么意思？进京会试，乡试必须得中举，中举以后才能进京会试。周进呢这话里头就已经肯定了，你在乡试的时候一准得中。后来范进果然去参加乡试去了，哎，还真就中了举人了。中举人的那会儿，范进他们家呀穷的饭吃不上了，抱着个老母鸡在集上卖鸡呢。等知道自己得中的时候，一下子是喜出望外，疯了。后来呢还是他老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子给打醒过来了，这么一下子陡然而富啊。本来呢是想着开春的时候就进京会试，可哪想到他老母亲也是因为啊以前家里头穷，现在一看陡然而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以前光是羡慕人家有钱人家有这些东西，现在突然我们家也有了。老太太一高兴承受不住，高兴死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当官的那有一个制度，这叫丁忧啊。父母亡故了，你需要在家守孝三年。那范进呢就只好在家守孝了，这三年什么赶考啊什么一应事务都不能做了，就这么一耽误耽误三年，这今年呢守孝期满了，正赶上大比之年进京会试。那当然了，不能忘了自己的老师周进，周老师。所以呢进京第一件事儿，先打听周老师的情况，打听着周老师的府上了，直接到周老师府上前来拜望老师。周进呢首先因为自己赶上了严贡生这个事儿，向范进打听证实了，把这严贡生给打发走了没见。那接下来呢当然就得打听打听范进的情况。我都已经听说了呀，你在广东乡试的时候已经中了举人了，为什么没来会试现在才来，这是怎么回事？范进当然一五一十如此这般全都说了。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周进这才了解怎么回事，心里头清楚了。因为周进一直对范进这个人很是看重啊，虽然范进没来会试他不知道原因，可是呢跟同僚所有这些当官的面前没少了提范进这个人，说范进的文章如何如何好，才学如何如何了得，他写的那文章就我这学问看第一遍我愣没看明白好在哪儿，我闲闲就把它当成废纸给扔了，我闲闲没拔取它。后来看了第二遍第三遍，越看越觉着好，这人这学问不得了啊！您想他当官的接触的也都是这些当官的，在当官的中间就传开了，范进的这个名字几乎在京官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想有这么一个名声，那这会试还有个跑吗？一准考得上呢。当然这件事儿范进自己不知道，可今天呢来拜望周老师了，这周进呢就跟范进把自己在京中如何如何在当官的同僚当中为他传名的事儿

也跟范进说了。哎呀，范进心里头也格外高兴，对老师也是千恩万谢，因为周进很看重他，所以说呢，对他呢也是尽可能的帮忙。这就跟他说，你啊，好好的准备准备考试的文章，另外呢，你如果手头上不宽敞，要是缺钱的话，我可以尽可能帮忙就是。哎呀，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又坐了一阵儿，然后呢，范进告辞，咱们书说简短。范进参加会试，哎，果不其然，高高得中，中了进士了，受职部署考选御史。几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圣旨下来了，范学道要到山东前去就任去了。临走之前，到周思业的府上拜见老师，跟老师说呀，老师啊，您的家乡是山东的，如今学生要到山东去赴任，做山东学道，老师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帮忙的，学生是万死不辞。范进说的这个心里话。这周进呢，皱着眉头仔细想，是我山东的，这学生要到山东赴任去，有什么事儿麻烦学生的？想想，哎，还真就想起个事儿来。哎呀，这个我呢，虽然家乡是山东的，可是想一想，真就没有什么事儿相烦于您。只是我心里头记得，训蒙的时候，乡下有一个学生叫做荀梅呀、啊。那个时候这孩子才7岁，哎呀，这都已经过去10多年了，想来这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家是个务农的人家，也不知道读书读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在不在应考。如果还在应考的话，嫌弃你留意给看看，如果有一线之名，推情拔了他，也了却我的一番心愿。哎呦，范进一听这个，牢记在心，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得给老师办了。那么周进提到这个荀梅，咱们前文书说过，就是周进当初啊也是60来岁啊，没进学，连秀才也没考上，在乡下薛阶集那个观音庵里头教私塾的时候，教的有那么一个学生，7岁的孩子叫荀梅的。您还记得王举人到这个观音庵，到这个学堂，因为赶上雨了嘛，到这儿来避雨，跟这周进有那么一番接触。那时候正赶上荀梅送来了房楷字，请老师给批改。这个王举人一看见荀梅这名字，就跟周进讲了自己做的一个梦，梦见呢和自己的同乡一个叫荀梅的是同榜进士，一块中的进士。这王举人还说呢，这做梦啊没准儿，你看这孩子才7岁，我都多大岁数了，我现在就已经是举人了，我怎么可能跟他是同榜进士呢？当时呢这事儿也就当个笑话一说了之。可是后来呢，这周进呢把王举人的这番话

0: 也就闲聊天说出去了。这些孩子们也都听说这事儿了。从这以后，孩子们管这寻梅就叫寻近视。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周进闹得叫大家伙对他都有意见。有很多人认为呢，是寻梅他们家比较有钱，所以经常的给周老师送一些东西。周老师为了讨好寻家，所以给寻梅脸上贴金。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大家伙呢不想用这个私塾老师了。这周进也是因为这个失了管了，失业了。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是塞翁失马，塞翁得马。焉知非福，焉知非祸呀。本来这周进失了管了，饭碗丢了，看着也是件坏事。可哪想到跟着人家做买卖的进到省城，结果呢，人家这些做买卖的给他凑钱，哎，帮他买了这么一个功名。后来呢，这有资格参加乡试了，一路高升，一直走到今天。如果不失管的话，哪有这个机遇？所以呢，现在啊，周进你看教了那么多学生，唯独对这个寻梅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啊，在那个当时呢，寻梅这孩子也确实很聪明，很伶俐，学习也很刻苦。这老师呢对这孩子呀，当时印象就非常好。虽然当时才七岁，但是周进觉着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一直到现在还记着呢。当然了，咱们也不得不说，寻梅他们家在薛家集这么一带也确实算是个富户，家里头算是比较有钱。那家里头有钱，自然对这个周老师呢就多一些照顾，也给周老师花了一点钱。当然了，说是花太多那不现实，没有的事儿。但那个时候周进家里头穷啊，就靠着交管挣那么几个钱勉强维持吃饭。寻梅他们家对他这点照顾，他也是铭记不忘啊。所以呢，今天才把这个事儿托付范进，这才引出一段范进挑灯查寻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范进就任山东学道，临行之前到周四夜的府上去拜辞老师。另外呢，问老师，这山东是您的老家，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代办的吗？哎，周进呢还真就想起一件事来，当初在薛家集交管的时候，教这么一个孩子叫荀梅的，荀梅那个时候才7岁，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不知道现在学业怎么样了。如果还在考

好的话，你看看他的文章，如果但有一线之明，就把他给拔取喽，也了我一番心愿。其实呢，咱得说，在当时周进交管的时候，那是失意的时候。你想啊，考学考到60来岁，依然没进学，这有多苦恼啊！那个时候生活也困难，哎，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寻梅他们家，当地也算是小财主啊，对这周进照顾有加。另外，寻梅这孩子学业上也上进，周进对他格外有好印象，所以呢，今天当着范进的面托付这么一番。范进呢，老师有这么一番托付，自然是牢记在心。等辞别老师，到山东就任，这学道的事儿啊，其实也不老少呢。乱七八糟的事儿，哎，一半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才按临兖州府，开始考试了。生童共是三捧啊，他呢忙活着考试的事儿，就把周进周老师托付的这件事儿给忘了。哎，一直到了考试都结束了，第二天就要发同生案了。发同生案呢，就跟乡试会试发榜那是一样的。这案子一旦发出去，那就更改不了了。第二天要发同生案，头一天晚上，他突然间把这事儿想起来，哎呦，我老师周大人周老爷托我一件事儿啊，叫我给查查他的一个学生叫寻梅的，叫我把寻梅给拔取了。哎呀，这件事我怎么忘得一点没剩呢？明天就要发案了，这我要是给忘了，把这寻梅给漏掉了，我将来我回京怎么见老师啊？哎呀，大意了，大意了。现在呢，天已经晚了，怎么办呢？准备睡觉，觉也甭睡了，赶紧挑灯夜战的，把生源等地卷子拿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开始翻找，对着号一个一个对照，看看有没有寻梅，整个都查完了，没有。哎呀，莫非真的没拔取上，落选了？行了，把这些木刻也全都找着了，在他们房里头，把那些同生落选的卷子也都拿来了，对着名字座号一个一个细查，这一共有600多卷子，全都查遍了，没有寻梅的卷子。哎呀，范进范学道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莫非说这个寻梅没来考试，不考了？也兴许。哎呀，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人家不考了呀。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还得仔细查一查。那如果一旦要是来考了，我没查着，将来见老师，我这个脸面上说什么也放不下呀。老师对我那么大的恩情，就这点事儿我没给办好，我还给落下了，这可不行。哪怕是明天不出案，我也得把这寻梅给他查着，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啊。这又查，这一宿没睡觉，也没查着。等到第二天了，跟这些木刻们
一块吃

之久的时候，他呢把这件事儿就跟大家说了。哎呀，大家伙呢也替他分析这件事儿，到底为什么没查着这个寻梅。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的，怎么说的都有。内中啊有一个少年木刻叫曲景玉的，这也是跟他开玩笑。哎呀，老先生，您这件事儿倒应和了一个故事啊。哎呀，这事儿要说起来呢，这也是多少年前了。有那么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他呢在何景明先生那儿住着，在那儿吃酒。何景明先生有点喝醉了，就跟他说，说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第六等的了。其实呢，何景明先生说这个话，这是醉话，也就那么一说，这位老先生呢就把这话记在心里了。等到了四川就任的时候，这三年学差呀，他呢还真就留了心了，干什么呀？寻找苏轼，查卷子，查苏轼这个名字，没查着。后来等这三年的学差完了回来，再见何老先生的时候，跟何老先生说，哎，学生在四川三年呢，到处细查也没查着苏轼来考啊，想来这个苏轼怕是临场规避了吧。哎，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一边说着，一边呢用袖子挡着嘴偷着笑。其实呢，在座的人也有很多听明白怎么回事了。人家苏轼那是宋代的大文豪啊，这是明朝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苏轼来考试呢？人家何景明说的这个就是讲啊，苏轼的文章到这儿来能考第几等，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学子叫苏轼的。这位老先生是误会了，也说明呢，这个老先生是孤陋寡闻，居然不知道苏轼何许人也，这讲的是个笑话。这些凡是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全都乐，但是这位范学道他没乐。他呢这脑子里头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寻梅的事儿。等这位曲景玉笑完了之后，这才又问范学道，范老爷，不知道这寻梅桂老师是怎么向老先生说的呀？这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他呢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另外一说呢，他读书也净读四书五经了，对苏轼啊他还真就不太晓得，不知道苏轼怎么回事。所以呢他也是实话实说，也不知道这位讲的是笑话，愁眉苦脸呢。哎呀，那苏轼的文章既然不好，查不着也就算了，可这寻梅不通啊，那是我老师单独托付我叫我提拔的人呢，如果查不着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师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啊，一片笑声。有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家自然就笑这个范进你连苏轼都不知道。当然也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直愣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大伙儿都笑什么。当然范进呢也不知道大伙儿笑什么。哎，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岁比较大的木刻叫牛布衣的，一拍脑门，哎呀，

0: 饭的人。您说的这个寻梅是汶上县的是吧？
1: 啊，对呀、啊，
0: 汶上县。哎呀，那何不在已经取中入学的十几卷里头查一查呀？或者这个寻梅的文章特别好，前日已经取了，这也说不定啊。
1: 哎呀哎呀呀、哎、呀呀！
0: 是是是，赶紧查赶紧查。范进这才想起来，以前呢刚刚开考的时候，在汶上县有那文章特别好的，一眼就看好的文章，这一准儿得拔取的，就提前呢都已经拔取了，这十几卷呢都放在一起了。哎呀，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说不定这寻梅的文章特别好，那个时候就已经拔取了，已经放在那堆里头了。这赶紧的，把先前拔取的十几卷都拿过来，一一的对着号簿开始查找，查找名字。其实呢，不用一一的对照，一一查找，头一卷就是寻梅。哎呀，没想到这寻梅这么有出息，年轻轻的，现在顶多也就二十来岁呗，文章这么好，在提前拔取的这些里头还是头一卷。哎呀，到这儿范进这心也放下了，也是喜出望外，满天的乌云全都散了。这时候看看时辰，也差不多该发案了。这时辰也到了，另外呢，所有参加考试的童生全都等着呢，等着发落。这就开始发案。哎，先是生源，一二三等都发落过了，然后传进第四等来。这个第四等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属于劣等了。你看先前已经进过学的，这每年呢考试也都参加，参加排名次这就不同了。要个一般的来说，你这老写文章老写文章，这就写熟了呀，那一定是排在前头的。可是呢，有的不行，不上进的，兴许呢越来越次。这第四等啊，传上来的第一名就是梅九。这梅九您还有印象吧？咱们开书不久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梅九梅三相。那个时候呢，周进还没进学呢，秀才还没考上，到薛阶级前去交管去。薛阶级呢，这老百姓筹了钱了，摆了酒宴来款待周先生，找一个陪客就是梅九。因为梅九呢那年进的学，他已经是秀才了，那个时候周先生还不是秀才呢，还只是一个童生。哎呀，当时梅九在周进的面前撇吃拉嘴，又作诗又什么的，闹得这周进好不尴尬。可哪想到这十几年过去了，周进是一路畅通，先是考了举人了，然后呢又中了进士了，这官运亨通，现在已经是国子监的司业了。可是这梅九依然没中举，到现在还是一个穷酸的秀才。尤其这次考试他居然还考在了四等，这属于劣等生。在那个当时呢，读书就是念背打。

0: 哎，你学的好的，当然了，要给你什么好的名头，也要表扬，脸上也有光。那学的不好的，说不好就不好吧，那不行，得打。你别看中了秀才了，中了学了，也一样，也要照例责罚。这美酒上来之后，跪倒给大人磕头，把自己这卷子也看过了。这范学道把脸就沉下来了。美酒啊，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呀，你怎么荒谬到了这样的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啊，本该考居几等，姑且从宽，取过戒尺来，照例责罚。这下边门斗答应一声，过来就要拖美酒，要下去要打。美酒一看不好啊，赶紧求饶说明情况。
1: 大老爷，大老爷，生员有下情回禀啊，讲。生员那一天是有病了，所以这文章有点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的。
0: 范进哪信这个呀，把脸一沉，哼，朝廷的公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是。这有一个门斗上来，把这美酒拖到凳子上就要打。美酒可急坏了，这读书人呢要脸面呢，挨了打了传扬出去以后怎么见人呢？一想怎么办呢，我说我有病，人家老爷不信，不开恩，这怎么办？哎哎，想起来了，那周司爷、周老爷、周大人跟我可是见过面的，我们是熟悉的。听说这位大老爷是周司爷的学生啊，那么说呢，我呢也套套近乎，我也说我是周司爷的学生，他兴许就能网开一面。你看这也是美酒的聪明之处，想到这儿赶紧的破落三声的就喊上了，大老爷，大老爷，看生源先生的面子上您开恩吧。嗯，你别说，他一说看先生的面子上，这范学道还真就一愣神，你先生是哪一个呀？
1: 回大老爷话，现任国子监周四夜周贵轩先生会进的便是生源的夜师。
0: 哦哦，真管用了。范进一听这个，这脸啊虽然还沉着，但是话茬变了。哦，原来你是周老师的门生啊。我也是周老师的门生啊，也罢，权且免打。
1: 哎呦，
0: 这把个美酒心里头高兴的，这就是在大老爷面前他不敢蹦起来，要蹦起来大老爷兴许急眼还打，所以呢他得压制着这个兴奋劲儿。哎呀，免打了，高兴的不得了，这门斗呢把他也放下来了，上来跪下。范学道呢沉着个脸，你既出周老师门下，更应该用心读书，像你做出这样的文章，岂不有殿门墙桃李，此后需要洗心革面。本道来科考时，仿知你若再如此，断不能饶恕了。来啊，赶将出去。
1: 是。
0: 这下人上来连拖带拽，走走走走走，滚，是轰出了大堂。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这个美酒，你看呢，早早的就进了学了，可是后来没有什么长，到现在也没中了举人，依然还是一个秀才。但是这个人脑子可挺活的。本来呢，这次考试他考到了末等了，第四等，要是按照规矩呢，得责罚，得挨打。可是呢，他灵机一动，他想起来了，这位范进范老爷那是周进的门生啊。那我也套套近乎，我说我老师也是周进。哎，这招还真管用。范进一听啊，我们是同门，那自然呢也就不打了。训斥一通，一声令下，轰了出去，下边人上来连拖带拽把他给轰出去。虽然是轰出去了，但美酒这心里头万分庆幸，不管怎么地没挨打，没受皮肉之苦。另外呢，这以后啊见着人也好说话，他呢心里头暗自高兴。咱不说他，再说范进继续传新进的如同来见。新进的如同当然一二三等那些全都发落过了，现在呢就点头一名。头一名谁呀？寻梅呀。人丛里头一个清秀的少年上来接卷。哎呀，一见着寻梅，范进这心里头万分高兴。一看小伙子长得也帅气也精神，满面的笑容，就问寻梅啊，学生在，你和方才这美酒可是同门？这寻梅也是一愣，心里说话，美酒跟我怎么可能是同门呢？我当初是周进周老师教的，可这美酒不是。另外呢，刚才他在外边这大堂里头情况他也隐隐约约听着了一些啊，好像这个美酒啊要挨打，后来呢声嘶力竭的喊说他的老师是周进周老师，后来呢这大老爷没打他。可是怎么想，这同门里头没有这个美酒，好像啊周老师到我们那儿交管的时候，这美酒已经进了学了呀，所以呢他一迟愣没应答出来。这范学道呢也不继续问，又换了话题了。你可是周桂轩老师的门生啊？是的，这是同生开蒙的师傅。哦，那就是，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为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的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经取在第一，像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呀、啊、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多谢大老爷。这范进呢又是一番鼓励一番夸奖，众人都越过了卷子，鼓吹着送出去，学道呢也就退了堂了。这寻梅当然脸上有光了，高高兴兴又到大堂里头出来。出来一看呢，哟，美酒站在园门之外，正好碰着了。哎呀，寻梅啊打心眼里头瞧不起这个美酒，心里说话，哪儿跟哪儿啊，你也是周老师的门生。本来呢有心呢就躲过去，后来一想啊，我不妨我问问他，看他到底怎么解释。所以呢他特意上来问梅先生啊，你刚才说你是周老师的门生，我怎么想不起来呀、啊、你什么时候跟周老师读过书啊？要说这梅酒脑子反应也快，这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厚着脸皮，哎哎哎， 你哪能知道呢？你是后生家呀，想着我从先生的时候，你还不曾出世呢。先生当初在城里教书，那教的都是县门口里头房客家的管，后来才下了乡了。你们上学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进过学了，所以呢你当然不知道了。哎，说实话啊，先生最喜欢我呀，说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一些不合规矩。那么方才学台大老爷批我卷子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见呢，会看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讲究，一丝也不带差的。哎，你可知道学台难道说就不能把我给考在三等中间吗？能啊，学台大人要想这么做举手之劳，只是如果把我给考在了一二三等里头，那

凡事可要看出人的细心来，这可不可以忽略呀、啊。寻梅啊，听他这个话，就觉着越是瞧不起他，但是呢，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是哼哈这事这么答应着。一边说着话呢，到了他们住处了，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范进范大人要回京交旨，这边任务完成了，要离开这儿了。他们呢，所有的这些进了学的全都相送，送过了宗师。范进呢回京交旨，咱们不必细说。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寻梅和梅九这两个人呢，虽然寻梅瞧不起梅九的这套做派，不过都是薛阶级的人呢，所以呢两个人一块雇了牲口，一块回汶上县薛阶级。那么咱们前文书提到这寻梅的时候，寻梅他爹还在世呢，他们家是田多地广啊，在薛阶级也算是首富。但是这些年这变化可是不小啊，因为寻老爹已经过世了，现在呢只有寻梅的母亲在堂，这母亲毕竟是妇道人家呀，那个年代妇道人家又不能随随便便出来什么都干，所以娘俩呢这是坐吃山空。好在呀，他们家原来挺富足的，缺钱了呢，家里头有什么家事物件值钱的，到典当铺前去典当了，换几个钱，这还可以度日。但这么过日子，这也不是个事儿，早早晚晚得吃穷了。寻梅的母亲就盼着寻梅早一点进个学，不管怎么的，最起码进了学了，是生源是秀才了，可以教个管什么的，也可以勉强糊口啊。哎，果不其然，寻梅中了，跟梅九一块儿回到了薛阶级。寻梅回到家拜见母亲，跟母亲一说已经中了学了，哎呀，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自你爹去世以后啊，这日子也不好过，家里的田地渐渐的也都花费了了，而今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喽。老太太高兴，这消息呢很快也就传出去了。申祥甫现在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腿脚也不太利索了，他呢又和梅三相梅九商议，在集上挨家挨户全都给送信儿，这是大喜事儿啊，叫大家呢出份子钱，一共凑份子钱凑了20-30吊钱，都到寻家前来贺喜来。寻家管带众人也在观音庵里头摆酒，那天早晨呢，梅九和寻梅早早的就到了。这和尚呢身体还挺好的，接着两位，这两个人呢先拜了佛了，跟和尚施了礼。和尚对寻老爹那是很有感情的，咱前文书也说过，寻老爹是这观音庵里头的大施主啊，观音庵里头一切用度几乎全是人家寻家供给的，所以现在一听说寻梅进了学了，这和尚也格外高兴。阿弥陀佛，恭喜寻小相公啊，而今挣了这么一顶头巾，不枉了寻老爹一生忠厚啊，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啊。那咱你在这儿上学的时候还小呢，头上还扎着抓角呢，又指着两个人，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吗？他这么一指这么一说，两个人往这看，哟，果不其然，这有一张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有烛台，供着一个金字牌位，上面

0: 写着：“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的是龚慧进，字贵轩一人；右边一行小字写的是薛家吉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这什么意思？供奉的就是周进周大人长生禄位。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也都相信，凡是做官做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都不是凡人。这周进现如今做了国子监司业了，尤其周进在这观音庵里头交过管，薛阶级的人对这周进也都很熟悉，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自然大家伙呢也都张罗着出钱。这庙里头和尚呢当然也出一份，就在这儿设了一个长生禄位，供奉周进周的人，祈求周进周的人能够长生不老，保佑薛阶级一方平安，这么个意思。那美酒和寻梅两个人一看这是自己老师的禄位，赶紧恭恭敬敬拜了几拜。拜完了之后，这寻梅说：“我现在进了学了，这也算是迈出去第一步了。哎呀，当年在这儿读私塾的时候，那时候的事儿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咱们不妨到后边咱们那学堂去看一看。”这老和尚领着两个人又到后边这屋来看，这是当年周进周老师在这交管。一看呢，两扇门开着呢，外边呢就是河水，那对过的河滩呢塌了有几尺，这边呢长出来了一些。再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现在不做学堂了，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的先生，门口啊贴着字呢：“江右陈和甫仙机神术。”哦，一看这个就明白了，这江西先生啊是搞这个打卦算命伏击搞这一套的。那江西先生呢现在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的墙上一看呢，那个地方还写着周先生当年写的对联呢，还贴在那儿呢。因为当时呢是红纸写的，但是现在年头多了，红纸已经变白了，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写的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正身已四十，下联是守己而虑物。哎呀，一看这个对联，这寻梅啊也感觉格外的亲切。虽然当时周老师在这教学的时候他那时候小，才七岁，但周老师对他确实不错呀，还有一些记忆。美酒呢在那个年头他本来看不起这个周进，因为那个时候他年轻轻的已经进了学了，周进呢六十来岁还没考中秀才呢，依然还是个穷教书的，但是现在看跟那个时候感觉不一样了，现在觉着这周进周大人高不可攀了。你看这人越是这种人，学业没有什么长进，他的心思都用在了拍马屁上了，现在这个时候得赶紧的拍周老师。这周大人虽然现在自己的地位卑微，跟人家周大人见不着面，但是这有周大人的一学生啊，寻梅在这呢，所以呢他赶紧的指着这副对子跟和尚说：“哎，我说和尚，这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呢，哎呀，这个怎么能贴在这儿啊，赶紧拿水喷了接下来，得裱一裱收着才对。”他这么一说，这和尚赶紧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没想到我这就办。这和尚赶紧的用水给喷了，喷湿了，慢慢的给接下来，然后收起来了，准备啊要裱一裱收藏起来。因为人家美酒都这么说了呀， 美酒现在说是周进周大人的学生，那年头不知道，但是和尚现在也不敢质问说你是吗，和尚的地位比较卑微，所以呢也不敢说。哎，人家说叫收着表了，那就得收了表了呗。他呢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当然以后的事儿由和尚办，咱不必细说。哎，正弄着的时候，申祥甫领着众人也都到齐了，这就开席呀，大家是喝酒庆贺，庆贺荀家又出了秀才了，也祝福荀秀才荀相公能够早日考中举人，将来会试是金榜提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薛家集的荀老爹过世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如今荀梅进了学了，考上秀才了，他娘当然是十分高兴，这就有希望了。薛家集众人也都出份子钱给荀梅贺喜。这荀家呢，也就在观音庵这儿设摆酒宴款待众人。众人在吃酒的时候，当然都夸赞荀梅这孩子聪明伶俐，并且学习刻苦，将来一定有出息，希望这孩子早日在乡试中举，考上老爷，然后在会试的时候考上进士，是金榜题名。喝了一天的酒，众人纷纷散去，这大家凑的份子钱也有几十吊呢，在农村家里头，这也算是不小的一笔钱呢。荀家原来有钱的时候，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现在日子过得紧巴了，这点钱呢还真就派上大用场了。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因为有一些东西啊，因为没钱都送到当铺去了，现在有钱了可以赎回来了。另外呢，买了点米过日子，没吃的不行啊。民以食为天，家里头有粮食什么都不怕了，把粮食准备足了，还剩下一些钱。这点钱呢，荀梅的母亲说咱不能花了，留着给你到乡试的时候作为盘缠钱当路费。这点钱呢就存起来。咱书说简单，这荀梅确实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学习也刻苦，这脑子也聪明也伶俐。等到了乡试这年了，到省城去乡试去，高高得中，果不其然中了举人了。这就赶紧的到布政司衙门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缠，匆匆进京会试。进京会试又中了个第三名进士，这可就不得了了，这身份跟举人那又高出一筹来。按照明朝的体制，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就在他的住处摆起工作来升座，长班参堂磕头。哎，正在磕着头的时候，外边门上冲里边喊：同乡同年，王老爷来拜。王老爷来拜，来客人了这是。那么这个王老爷何许人也？还同年同乡，这是怎么回事？提起这王老爷来，您各位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咱前文书啊说过，这个人呢叫王慧，就是周进在当初还倒着霉的时候，60来岁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在薛阶级观音庵里头交管。那天呢下着小雨，他在屋里头啊避着雨，就是这位王举人，这位王老爷王慧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中了举人了。他呢带着仆人，本来呢是祭祖的，赶上下雨了，到观音庵前来避雨。这位周进那个时候接待他，周进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功名啊，连秀才都不是，人家是举人，对这位王慧王老爷恭恭敬敬。王慧王老爷还跟周进说了自己一个梦，就是梦见同乡有一位同门呢、啊，同榜进士，谁呢？叫荀梅， 因为当时呢看见七岁的小孩寻梅给周进送来这个作业，请周进给批改，他看见这名字了，所以呢说了这么一个梦。当时呢还说呢这梦啊没准儿，你看我都什么岁数了，他才七岁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和我是同榜进士呢，这不胡扯吗？哎，没想到这个话说完也就拉倒。后来这位王慧参加会试，一直都是名落孙山，每次也考不上。哎，好不容易今年算是金榜题名了，一看呢，哎，果不其然，同榜的就有这位寻梅。哎呀，王慧当时心里头翻个歌，心里说话，这是上天注定啊！十多年前的事儿，我做个梦，和这个寻梅是同榜，现在看来果不其然呢，我们真就是同年。也就是因为这个，他觉着我应该跟这个小孩寻梅好好近乎近乎，我们这年岁差这么多，居然是同榜进士，并且呢十年前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这梦我一直是记忆犹新的。哎呀，别说，看来这梦还是有准，所以呢他头一个前来拜会寻梅寻进士。寻梅呢，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位王老爷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一听是同年同乡就知道这是来结交了，这是好事，赶紧的叫人把这桌案给撤下去，自己是亲自出来迎接。哎，见着王慧一看呢，这王慧须发皆白，一看这年岁

0: 不小了，大概啊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手拉着手进了门来，互相的平磕了头，然后分宾主落座。这王慧啊，拉着寻梅的手啊，年长兄啊，我同你是天作之合呀，我们两个人可非比寻常的同年弟兄。寻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他缘由。这位王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当年做的那个梦的事跟寻梅讲了。
1: 哎呀，
0: 寻梅一听，当时呢琢磨琢磨想一想，哦，有那么回事。这件事啊他记忆也还是比较深刻，因为当年在孩子中间都已经传开了，管寻梅都不叫寻梅了，都管他叫寻进士。因为当时呢周进把王老爷做的这个梦跟大家伙儿说了，其实闲着说话闲唠嗑说出去，这事儿一传开，大家伙儿拿这事儿真就当回事儿了。尤其孩子们，大人一说，孩子们呢也就跟着更认真了。所以呢这寻进士这名号在孩子中间就传开了，那大人之间呢互相也嫉妒，有人说三道四。当然后来呢周进也是因为这个丢了馆了。这个呢前文书咱都说过，书不重叙，咱不必细表，咱单说现在两个人见面了这么一说，寻梅啊也觉着这个王慧格外的亲切，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年长兄啊，小弟年幼，道姓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啊。这王进士呢也说，哎呀，看来年长兄年纪虽然轻轻，可见能够中进士第三名，您的才学了得呀，在老朽之上。一边说着话呀，看一看寻梅住的这房，因为寻梅在京里头没有房子，当年的时候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那时候呢在薛阶级当地算是一个土财主，可是他爹去世以后家里头日子每况愈下，现在呢维持生活还是勉勉强强啊，在京里怎么可能有房子，所以呢这是在京里头啊租的房。当然了，租房作为读书人，尤其到京里头会试的，那都已经是中了举人的，当然也要讲讲排场，不可能说是这个房子弄得太寒酸了，还是比较宽敞。但再宽敞租的房子能有自己家够的那个宽宅大院那么考究吗？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王慧看一看寻梅这房子，他觉着这房间有点窄小。你看这王慧啊，他虽然到现在才中进士，可是中举人这已经是10多年了。咱前文书说过，中了举人就有资格做官了，这身份就不同了，跟普通老百姓那是大不一样，结交的也都是一些权贵，那说是欺压百姓，坑老百姓一点钱，剥削点老百姓，那很正常，不在话下。你想这王慧中举人10多年，这10多年他也没闲着，到处去搜刮民财，结交权贵，到现在手里头也有点银子，在京里头也买了房了，自己家的房宽宅大院呢还是比较考究，因为当年有那么一梦。另外一说了，这王慧心里头也清楚，寻梅这么年轻能中了进士第三名，可见这个人才学了得呀。自己呢跟这寻梅又是同乡，那当然得要教好寻梅。怎么教好啊？寻梅缺什么我得替他想着，得给他什么呀。一看这房不用问，心里头清楚，这房啊是他租的。他故意问，哎呀，年长兄，您这房是在京里头租赁的吧？啊，正是。哎呀，这房子太窄小了，况且离着朝纲又远，将来殿试的时候也不方便呢。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混的呀还算过得去，经理的

0: 房子啊，我是自己买的，年长兄不如搬到我那儿去住，将来电视的时候离着朝纲又近，一切事情也都方便。当然了，寻梅呢也不能说欣然接受，哎，客气一番，这个话呢也就过去了。王慧在这儿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辞回家了。哎，没想到第二天这王慧真就派人到巡进士这儿来，把巡进士的行李搬到江米巷自己的住处，把巡进士寻梅真就请到自己家去住去了。这两个人当然住在一块儿了，这接触就更多了，感情日后。后来到殿试的时候，寻梅殿在二甲，王慧殿在三甲，两个人呢都受了工部主事，丰满一起转了员外。这员外身份就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呢都是员外郎。当然了，这寻梅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在京里头就买上房子，也还是住在了王员外这儿。这两个人呢没事在一起呢闲坐闲谈闲聊。哎，这一天呢两个人正闲聊的时候，长班的传进一个大红全帖来，上边写着晚生陈礼顿首拜。全帖里面夹着一个单帖，单帖上面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素山鸡仙神树，曾在汶上县薛阶集观音庵内行道。哎，这寻梅啊一看这个帖子全都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陈和甫这名字有点熟悉，在哪儿见过？
1: 哎呀，想起来了，
0: 就是自己啊种秀才那会儿，不是在薛阶集观音庵里头款待众人吗？他和梅九两个人最先到的观音庵，去看当初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小学堂呢已经不做书房了，现在呢隔开了，靠左边那间房，这是租给一个江西的客人在这住的。据说这个人就是叫陈和甫，善于鸡仙神术。不过那天呢这个人没在官衙里头，没见着。哎呀，这寻梅还想呢，如果那天他要是在的话，我呢叫他给我扶扶鸡，算一算我将来前程怎么样。可是没在啊，今天居然到这儿来拜见我了。他呢又看看这个王慧王员外，看王员外这个意思，用眼睛呢有询问的意思，再看自己，哦，看来呢王员外跟这个人呢大概是不认识不熟。他刚想要张嘴问王员外认不认识这个人，王员外先说话了。年长兄，这人您认得吗？寻梅呢因为刚才呢想这么老半天了，现在心里头有数了，这个人何许人也，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另外呢还添上几句。我听人说呀，他伏击请仙判的事情还是比较准的呀，咱们何不请他进来，叫他请仙问问咱们的功名呢？哎呀，这王员外也想问这事儿，所以他是欣然应允。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

治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0: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 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那弄瓶子型儿，
12: 哎，这全是是吧？
13: 在这边吧。
12: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
1: 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同步开行。
2: 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的那些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来到开封市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宁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团，认真听取部队基本情况介绍，查看飞行装备，并同基层一线官兵亲切交流。直飞大国之翼，肩负神圣使命，你们不愧为一支英雄的部队，光荣的部队。广大官兵坚守各自岗位，积极练兵备战，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安保维稳等任务中勇挑重担，挺身而出，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希望大家保持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如雄鹰展翅，守护万家灯火，一方平安。在模拟训练中心，刘宁详细了解装备战技术性能情况，希望驻豫部队聚力练兵备战，提升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创新。

0: 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奋飞向前。在走访慰问中，刘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大驻豫部队官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红色优良传统，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实际，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健全完善军地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提升拥军服务质效，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军队、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李涛、张路刚参加。
1: 7月30号，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竣工通车，郑州至莫斯科油快线特色班列同步开行，通道升级，班列拓线双向落地，标志着河南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请听报道。
2: 在我身后，郑州至莫斯科油快线特色班列将从新郑东站驶出，经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驶入京广铁路大动脉，一路驶向俄罗斯。
0: 新建联络线工程自京广铁路新郑站引出，全长0.862公里，上跨沿黄大道后引入新郑东站。这条不足1公里的联络线成功破解了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对接国铁干线联运的瓶颈，大幅提升了枢纽通行承载力。中豫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3: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提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实现班列运输申报调度全流程数字化，将为中欧班列规模化、常态化、高频次开行做好硬件支撑。
0: 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总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核心功能区已全面建成投用，但建成以来受铁路通行能力不足的制约，陆港胃口大、通道窄，功能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依托通道扩容有利契机，7月30号，郑州至莫斯科油快件特色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并且成本更低、时效更稳，有效弥补了省内跨境快递陆路运输运力不足、通道单一的短板。河南枢纽巨联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4: 特色班列产品以邮快件、电商报告为主，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10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
0: 通道持续扩容，班列不断拓线，将进一步激活郑州国际陆港空铁供水多式联运协同优势，持续夯实我省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底座，畅通内外联通物流脉络，为河南加快构建四枢纽三支点现代物流体系、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按下快进键。中豫港务集团副总经理李树新：
5: 15期间，我们将加快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三位一体发展，和物流链加产业链加开放链加创新链四链融合，打造一流的国际物流主力军，一流的全球内陆开放高地，一流的运贸产一体化示范标杆，为全省高质量建设四枢纽三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列席会议。
0: 7月29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质安全保障工作座谈会在南阳市召开，副省长刘玉江出席并讲话。刘玉江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南阳市宛城区五里堡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
1: 7月30号，副省长李卓来到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中牟营区，看望慰问广大武警官兵。
0: 7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带队到郑州市，围绕构建食品产业标准体系，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开展重点提案调研督办。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汗水中收获希望，风雨里挺起脊梁。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原大地在多重考验中交出了一份稳大局、护家园、暖民心的厚重答卷。特别报道盛夏答卷，一起记录和回望发生在七月的那些故事。
0: 开篇话，盛夏七月的河南有汗水浇灌的丰收，有实干铸就的成果，有风雨中挺立的脊梁，也有街角巷尾悄然绽放的温情。今天我们记录和回望这个不平凡的七月，讲述河南如何在压力之下稳住大局，在风雨之中守护家园，在酷暑之间点亮温情。请听特别报道盛夏答卷。
1: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请听报道。
7: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8: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7: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9: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1促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域分苗型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收转账，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10: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最终实现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招忍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不会辜负我们。
0: 麦子归了仓，稳的是粮仓，而河南的稳不止于此。当夏粮逆势丰收的数字还在刷屏，另一份成绩单同样亮眼。上半年 GDP 突破3.35万亿，增速领跑中部，从麦田到账本，稳字贯穿河南发展的每一条脉络。请听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河南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11: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了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多重目标动态平衡，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主要呈现了4个方面的特点：增长韧性强、产业转型快、发展后劲足、社会大局稳。
1: 下半年，河南将围绕扩内需、优供给、强主体、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谢：
11: 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1: 经济大盘稳了，但河南的脚步没有停留在稳。七月十五号，郑州海关发布数据，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值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机电产品出口领跑，河南造高端装备远销全球14国，进出口增速2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26.1%。郑州航空港大硅片量产，商丘超硬材料价值裂变，稳的底座之上，进的动能正在加速奔跑。
0: 粮食稳了，经济稳了，河南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七月答卷。但这份稳的背后，还有一道不容松懈的防线，七下八上。汛期来临，大雨随时可能倾泻而下，河南各地紧盯防汛重点，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降水到来之前，在周口郸城县黄姑河水闸站，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对闸门、启闭机、发电机等关键部件逐一排查，并详细记录结果，为设备常态化维护和汛期安全运行提供依据。黄姑河水闸站负责人孙宇斌：
12: 在五月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设备保养已完成，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测，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闸门启闭灵活，运行可靠。
1: 今年辉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辉县市城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光明：
13: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抽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1: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信阳市鲶鱼山水库事务中心工程管理科负责人洪玲：
14: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清理溢洪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筑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1: 据介绍，在汛期到来之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坚守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入汛以来，河南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市政、交警等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5: 28号下午，南阳市突降暴雨，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动，迅速展开积水疏导、隐患排查、交通保障。南阳市卧龙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超勇：
16: 组织城管大队、市政环卫中心立即到城区的各个积水点位进行排查，查看积水情况，对下水道启动应急疏通措施，保证下水通畅。
15: 强降雨也考验着电网的运行，南阳供电部门针对山区线路倒塌、雷击跳闸及城区地下配电站进水等风险，提前清理树障，预置抢修力量，补强防汛设施。国网南阳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王飞：
17: 完成7万余颗线路通道树障清理，预置114支、1464名抢修人员，对23座重点变电站、226座地下配电站房提前补强防汛设施。
15: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平顶山夹县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夹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坚持雨中巡查排涝，雨后复查清理，重点点位盯守，隐患立查立改，确保积水快疏通，隐患早清零。夹县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守卫：
18: 对13个积水点进行了个全面的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们出动人员60人次。出动车辆20余辆。
15: 开封市从28号凌晨起持续降雨，城管部门连夜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人员打通排水通道，架设大型设备，全力抽排积水。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局市政处主任池清：
19: 及时清理守水井落叶，加快排除速度，同时开启提前预制的应急抽排设备，最大消除积水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15: 今年示范区防汛指挥中心已接入监控摄像头1400多路，配备防汛出牌装备20多台，一线巡逻人员100多名，各类防汛力量实时在线统一调度。示范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新磊：
20: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实时掌控内涝情况、官网运行状况，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工作机制，抢险队伍排涝装备，限制待命，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隐患。
0: 汛情的防线拉起来了，守护大河的脊梁挺住了。而在风雨之外，七月还有另一个关键词，热。河南的夏天热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21: 这里是信阳阳山新区的新深河夜市，每当夜幕降临，当地的不少市民就会来到这里消费逛吃，吹着盐和微风，约上三两好友，舒缓一天的疲惫。
22: 经常过来，比较热闹，而且比较集合，比较干净。我觉得这条街还挺能代表信阳的烟火气息的。
15: 新深河夜市全长850米，设有300多个标准化摊位，实行18点至24点限时运营。当地投入300万元升级硬件，推行街道运营方、摊主三方共管机制，多部门联动巡检食品安全、消防及噪音，节假日峰值达50000人次，可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日均营业额稳定在30万元。商户王涛：
23: 以前300多点它不固定，在马路牙子上面，现在到这儿来别人买东西也方便，定期打扫、定期消毒，食品上它也定期检查。
15: 夜市承载了城市烟火，也搭起了就业桥梁。漯河市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现场近30家企业，涵盖食品、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漯河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万维维：
24: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让广大求职者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引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15: 在洛阳，隋唐洛阳城天街每晚上演公益演出，并启动神都歌王争霸赛。洛阳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河洛非遗项目。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龙虾 K 歌、森林亲水活动，并对全国学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人为零。
25: 今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心潮澎湃，大家在茶余饭后非常惬意地在这里听歌。
1: 夏日的温情不止于热闹的夜市，近期开封、周口等地西瓜滞销，一场从城市到乡村的爱心接力正在持续上演，为瓜农们送去最实在的温暖。请听报道。
26: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开封市尉氏县水坡镇瓜农李中学：
27: 我个人种的是就是多么瓜，把这产量是非常好，希望我们早点把这瓜卖出去。
26: 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疏，为瓜农们划定了专属售卖点，还主动当起推销员。郑银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为了帮瓜农们尽快销售，他协调居民小区安排瓜农进小区销售，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买瓜呼吁。一些企业得知西瓜滞销的信息后，就主动联系前来买瓜。爱心企业负责人赵丽：
28: 今天这边买多少斤？
29: 1.5万斤或者10000斤吧。老乡报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26: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瓜农李清军告诉记者，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在广东办企业的一位老乡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就兜底采购100万斤西瓜，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
30: 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吧便宜得很，我们村有个企业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26: 为了解决西瓜滞销难题，河南省工商联还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省内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产销难题。
1: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这个七月，河南人用实干作答，用坚守书写，用温情润色，写了一份厚重而动人的盛夏答卷。 沃野深耕逆势丰收是镌刻在黄土地上的厚重答卷，聚力转型提质增效，产业迭代活力迸发是定格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中的奋进答卷，闻令而动，向想而行，日夜值守是筑牢在风雨汛期里最牢靠的守护答卷，还有市井烟火激活城市活力，暖心帮扶助力乡野，答卷写在大地，而温暖留在人间。
0: 当前防汛仍在持续，经济稳增长任务依然繁重，中原儿女将继续脚踏实地，守牢底线，抢抓机遇，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全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日前在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长期存在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今后将重点监测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修复、林业碳汇等内容。
0: 河南省地方标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发布，将于2026年10月23号起实施，此举标志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1: 7月28号到30号，第二届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洛阳举行，来自全省108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中亮绝活、秀技艺、展风采。
0: 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号上午9点在郑州金水新晚广场举行，此次招聘企业覆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集中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电子商务等8900多个岗位。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鹤壁、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8月1号，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2号，西北部、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放假之后作息约束减弱，晚睡晚起，日间贪睡夜间精神亢奋的作息颠倒现象十分普遍。成年人也会常熬夜消遣，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佳，会造成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免疫力降低，同时影响内分泌与情绪的稳定。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大脑休整的重要过程，夏季昼长夜短，更要建立规律作息模式。青少年尽量每晚十点前入睡，保障每天8到10小时的睡眠，满足生长发育需求。白天避免长时间卧床昏睡，午后小憩20分钟即可，防止打乱夜间睡眠的规律。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助眠激素的分泌，造成入睡困难。睡前不剧烈嬉戏，不大量进食，营造安静舒适的入眠环境。固定作息时间，逐步调整紊乱的假期作息，充沛睡眠可以改善精神面貌，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发布，5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提前5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报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实实在在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近日，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为未来5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产业、市场、民生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来听报道。
8: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9: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8: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 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10: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8: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10: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8: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11: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8: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1: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1: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难题？一起来听报道。
12: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3: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2: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

0: 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地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地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 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不是随机地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 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1: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它们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共同勾勒出一幅绚烂多彩的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壮美画卷。

0: 瑶山又称石人山，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西部，地处伏牛山东段，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既是夏季著名的避暑胜地，又是著名的防霾疗养胜地。瑶山全年无霾，碧水蓝天，365天的清新空气和水质，吸引着诸多中老年人在此疗养康健。瑶山总面积260平方公里，主峰玉皇顶海拔2153米，是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分水岭，山峰奇特，48将军臂力千仞，如雕如塑，是瑶山自然风光的一大看点。瀑布众多，丈28尺者有，高悬数十丈者也有，滴水穿石，积水成潭，黑龙潭、白龙潭、百尺潭，藏身于陡涧，隐形于山林，在众多瀑布中，九曲瀑布和白龙潭瀑布最为壮观。景区地处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上，植物种类多，建群种、优势种明显，区系复杂。据初步调查，瑶山仅种子植物就有1211种，加之根生植物、蕨类植物等，总计达4000种以上，其中有40多种已列入国家和省级保护植物。走进景区，随处可见松鼠穿梭、鸟雀啾鸣、猴子攀树、锦鸡起舞，如同置身天然动物园中。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暑期亲子相伴、同学聚会、集体活动增多，加上生活节奏放缓后心态松散，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懒散懈怠、相处矛盾增多的心理问题，学业焦虑、情绪低落也时有发生。夏季心理情绪调节不容忽视，情绪波动不仅会影响日常人际的交往，还会引发食欲减退、睡眠变差，对身心健康造成双重影响。家长要以包容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减少严苛说教与指责，多沟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合理规划学习、运动、休闲的时间，避免生活过于单调散漫，培养兴趣爱好，舒缓内心情绪，闲暇时间结伴户外散心，谈心交流，及时排解负面情绪。成年人遇到事情要放平心态，避免情绪过激引发矛盾冲突，引导孩子学会包容理解，面对小挫折学会自我调节，逐步提升心理抗压能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平稳度过暑期生活，维护身心的双重健康。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很高越融化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